0: 音，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前八个月，卫生健康领域减税降费超2400亿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IMF 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就违规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道歉。韩国持刀伤人事件致8人受伤，涉嫌行凶男子已被捕。英国机构呼吁加强前沿 AI 安全管理。巴基斯坦一客车列车脱轨，致5死30伤。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萍乡市和九江、宜春两市西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今天晚上九江、宜春两市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南昌、萍乡、新余、景德镇四市及九江、宜春两市东部、上饶市北部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明天赣北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赣北南部阴有小到中雨，赣中北部阴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5: 我和女儿

0: 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6: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甘州市于都县长征大剧院内举行。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新华通讯社、江西省委网信办共同主办，通过情景演绎、讲述、合唱等形式，回望长征历史，聚焦新时代奋斗者。近年来，鹰潭市龙虎山景区上清镇沙湾村坚持党建引领，依托优良生态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5万元到118万元，涨幅高达46倍。一起来关注鹰潭台记者陈艳玲的报道。
8: 金秋时节，在沙湾村九井口森林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听溪水潺潺，看满山红叶，这种生系休闲体验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游客江龙琴：
9: 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推荐然后过来玩，但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好的一个咖啡店，然后空气也好，环境好，拍出的照片也很好看。
8: 新业态背后是沙湾村的蜕变，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闲置林地，村集体账上只有2.5万元，产业无从谈起。2020年，新一届村党支部班子扛起发展重任，决定以盘活闲置林地为突破口，点燃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火种。面对业态规划、运营管理等全新挑战，党员干部们没有退缩，而是主动外出取经，探索破局。沙湾村党支部党员聂美根：
10: 怎么样的业态，怎么运营，如何输液，我们当时一点都不懂，所以我们前后到浙江、福建考察。
8: 学成归来后，村党支部结合村情实际，创新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发展模式，盘活闲置荒山林地，打造九井口森林咖啡馆文旅项目。2025年10月，项目开业后人气持续火爆，累计营业额突破260万元，为村集体经济开辟全新增收渠道。随着特色业态落地生根，村民们率先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实惠，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增收门路。村民周道恒：
11: 我们在家里呢，还能就业，还能一个月拿到3000多块钱，可以照顾到家里。
8: 依托核心业态带来的发展动能，沙湾村持续拓展产业版图，溪畔露营、水上休闲、亲子体验等项目相继落地，带动了乡村服务、特色种养、农产品销售协同发展。如今，村里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村集体经济连续3年突破100万元，彻底摘掉了经济薄弱村的帽子。沙湾村党支部书记吴建波：
12: 我们党支部将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文旅产业和蜂蜜

0: 特色种养这些本土产业结合起来，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农产品品牌，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1: 平江市芦溪县坚持硬件软件同步发力，一边升级智慧科教硬件，一边深化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推动校长教师交流轮岗，让城乡孩子在家门口贡献优质教育资源。平江南记者钟志宇报道。
2: 同学们，设备调试完毕了吗？
3: 在芦溪镇第四中心学校1500平方米的少年科学院，一堂机器人足球科创课精彩开讲，学生们自主调试操控设备，分组操控机器人，开展攻防对抗，运球射门。学生张世阳：
4: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智能科技，现在都可以亲手操作，亲身竞技，我越来越喜欢科学了。
3: 科技老师周建：
2: 自从学校建成少年科学院，配备先进教学设备和20多名科学老师，并开设48门各类科学课程，同学们通过实操训练，学习科技知识的兴趣愈发浓厚，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也得到全面提升。
3: 为补齐城乡教育硬件短板，近年来芦溪县投入1000多万元补充提升教学设施设备，拿出1亿元实现城乡学校信息化建设无差别全覆盖，依托远程网络同步课堂和录播平台，城区优质课程实时输送到乡村校园。在芦溪镇第三中心学校，音乐教师徐婷正讲授竖笛课程，山那边芦溪县南坑镇大林小学的孩子们同步听课，同上一堂音乐课。音乐老师徐婷：
5: 同步课堂它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即便相隔较远，乡村孩子们也能享受到城区的艺术教学，真正实现了城乡课堂同频共振。
3: 硬件强起来，师资也要活起来，当地推动教师动起来，学校连起来。先后选派151名校长和教师参与交流轮岗，其中骨干教师占比超37%。通过优质学校加新建学校、优质学校加农村学校模式，组建6个城乡学校共同体，不断缩小城乡办学差距。芦溪县教育局电教站主任邹露：
6: 我们以城乡学校共同体为抓手，统筹推进硬件提质、师资轮岗、教研共建，切实办好家门口的教育，让城乡学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 随着双十一网络购物节日益临近，线上消费市场逐渐升温，共青城市各大电商及物流企业提前部署，全面备战，依托全新升级的电商产业园平台，从人员储备、生产保供、仓储配货、前置包装到物流配送等各环节提质增速，全力迎战双十一及下半年的销售高峰。九江台记者江磊报道。
7: 10月12日，在工龄城蒙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区，记者看到该公司正在对新招募的客服人员开展系统化业务培训，进一步充实客服队伍力量，优化售前咨询与售后处理全流程服务，全面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工龄城蒙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于成龙：
8: 今年我们提前2个月启动备战，扩招100余名客服，统一开展专项的培训，同时优化了排班机制，升级后台的响应系统，全力保障大促期间客户咨询秒回、售后问题快速的处理，减少客户等待时长和投诉的纠纷，用优质的服务保障订单转发。
7: 作为共青城市羽绒服产业头部电商企业之一，共青城羽服服饰有限公司全面开启备战模式，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加班加点赶制新款爆款羽绒服，补齐各类货品库存缺口，同时企业提前开展配货分拣、货品前置包装工作，对热销羽绒服产品进行提前整理、质检、封装和分类备货，细化配货流程，统一包装标准，有效压缩接单后的打包发货时长，大幅提升出库发货效率。共青城羽物服饰有限公司商品

0: 部负责人刘峰。
1: 今年我们除了布局传统渠道，在抖音渠道也是新增了有10家店铺，7到8个直播间，所以我们提前启动了生产和仓储备战，全力冲刺本次双十一和整个秋冬的销售业绩。
0: 与此同时，共青城市物流快递企业全面加快货品包装分拣出库节奏，企业提前改造提升分拣设备，优化流水线流程，全力保障订单快速处理，为进一步完善电商产业链条，提升快递物流承载能力，共青城市还积极盘活闲置国有资产，引入多家快递物流企业入驻，构建货品包装、快件分拣、干线运输一体化运营体系，此举有效打通产销两端与物流衔接堵点，大幅提升订单分拣与配送效率，降低快递企业运营成本，为全市快递订单高效流转、快速送达筑牢保障。
2: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 LV 承认起诉莫莉奈白产生了负面影响。12号晚 ，LVMH 集团举办的2026年 Q3 财报会议上 ，LVMH 集团首席财务官塞西尔·卡巴尼斯谈及在中国起诉莫莉奈白事件的影响。他表示，很难精准量化其影响，但总体而言，可以说至少在季度初，该事件确实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他强调，集团不会因莫莉奶白事件就停止对中国市场的投入。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清晰信号。10月9号，双汇发展发布公告，因旗下企业一批次猪后秋肉检出磷可霉素残留超标，企业及多名高管受到行政处罚，合计罚没约1.29亿元，将对2026年归母净利润造成约6380.66万元的减计。此次处罚的看点不在于罚没数额，而在于处罚结构。董事长、总裁、副总裁、总工程师均被处以高额个人罚款。以往不少食品安全事件处理中，往往是企业接受罚款，高管不受实质惩处，罚款由公司利润承担，处罚震慑效果被层层消解。处罚到人制度正是要打破这种责任稀释的局面。该事件也折射出屠宰加工行业的现实隐患。行业普遍推行公司加农户模式，利于扩产能、控成本。但倘若企业管控只停留在进场收获环节，不向前管控上游养殖，风险便容易从养殖户端产生。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规模与成本压力不能成为食品安全失守的借口。品牌面向消费者，代表的是全链条的责任，不能简单将养殖环节一推了之，只依靠终端检测把关，更不能寄希望于养殖户道德自觉，否则便是消耗消费者的信任。双汇出台六项整改举措，包括统一供应投入品、记录用药、休药期、搭建追溯体系等。这些举措不存在技术障碍，考验的是企业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的管理决心。龙头企业坐拥市场优势，更要扛起社会责任，问责落实到具体个人制度，才不会流于形式。此次罚单只是纠错的开端，食品安全治理仍任重道远。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姨，能扫码不？现金我这会儿找不开。
1: 哎呀，我手机没绑支付，我就带了。

0: 现金。
1: 哎呦，这挂号咋弄啊？字儿太小了，点来点去都点不对。有没有人搭把手教教我呀？
2: 大爷别着急，我来教您。来，您看，先点这个挂号入口，然后我们选科室。没事，大爷，要是实在不会，窗口也能人工办。
1: 谢谢你啊。哎呀，现在到处都是智能机器，我们老年人有时候真有点手足无措哟。
0: 不是不想学啊，是学得慢，就怕给别人添麻烦。
3: 科技让生活越来越便捷，可总有一群人走得慢了一点，不会线上挂号，不会网约车，不会刷码通行。敬老不只是一句问候，是办事时多一份耐心的指引，是保留传统服务方式的一条通道，是不让老年人被数字时代落下的一份承诺。多一点包容，多一种选择，关爱老年人，让时代的列车不落下任何一位乘客。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传播直线送达。
5: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比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这是拙劣的假旗行。英国反恐警察署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关注时事，聚

0: 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庐山西海景区昨天宣布面向全体赣超球迷免门票一整年，活动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2027年10月15号。本人持2026赣超联赛有效实名制票根加本人身份证原件就可以免费进入景区，每张票根限使用一次。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肖毅，责编李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民生36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2: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出道三藏，跟着仨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滚月要开饭了。嗯，
8: 哎，来啦。
9: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7: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9: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7: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9: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7: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9: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7: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9: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7: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9: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重

0: 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民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3: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守候在抖音平台还有金视频 APP 当中的朋友。那么各位呢，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和我们在公屏互动。在节目当中，佳琪和您一块儿了解最新消费陷阱，和您一起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您的身边也有消费不公的线索想要曝光的，或者您与商家之间呢推诿扯皮很闹心，想要跟节目组唠一唠的，可以拨打已经为您开通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整理好，想一并发送到栏目组的，您可以啊添加上咱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和微信是同号的，搜索保存在手机里，随时遇到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搜索15970633673，15970633673。我们看到，在这个抖音平台上有朋友啊，说是叫人有好家政养老院哈、啊，他说早上好，互动不了，互动得了啊，公屏上可以给我们发的。如果您有问题想和栏目组一起来沟通交流的，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了，0791-8832-0032 8832-0907。我们来首先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2: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3: 民生365新闻站，咱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了关于优化环保电价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自10月13号至10月20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优化分类监管模式、理顺部门职责分工、规范资金管理使用三方面内容，涉及对燃煤发电企业的罚款、优先保障电力企业污染减排支出、电网企业扣减的环保电价款按规定返还用户、降低用户用电成本。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10月13号下午，雅思公布停考赔偿方案，受影响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凭有效凭证可申请车票、机票及酒店发票等复考合理费用。此前，雅思机考及单科重考均因技术原因临时取消了，官方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自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那么10月19号、10月20号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再来关注警惕转账截图的诈骗陷阱，自定义余额，伪造转账记录，生成转账动画，模拟到账提示音，制作聊天记录，全部都可以一键完成。那这类工具被称为叫模拟器，在一些平台上几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些已经成为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近日提醒消费者，不要轻信转账截图、录屏，不点陌生链接，不扫陌生二维码，安装非正规软件，发现了虚假 APP、 模拟器、工具、诈骗线索的，都可以通过反诈公众服务平台举报。民生三六五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10月13号，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经查，青岛康无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邀请免费吸氢的方式吸引老年朋友到店，通过播放案例视频、微信群转发的衍生会销方式啊，销售保健食品某某参苓汁胶囊，宣称这个食品呢可以降血压、降血糖，甚至可以减少降糖药的服用剂量，从而欺骗误导老年消费者。青岛市北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好，我们再来关注10月13号，重庆市市场监管局曝光了15起农村假冒伪劣食品典型违法案例，涉及生产经营资质不合规、掺假掺杂，还有虚标生产日期等6类违法行为。其中同粮一公司无证加工熟制鸭血，鸭血中掺鸡血，被罚1.5万。五龙两人将猪肉干冒充牛肉干销售，秀山以人用工业松香加工白条鸭啊，已经将涉嫌犯罪被移送到公安部门了。我们再来关注10月12号，有多位云闪付的用户啊，反映凌晨收到了不属于自己的账单信息，截图显示相关账单包括了付款、入账、代收扣款等类型。在13号的时候，云闪付回应多人凌晨收到的非本人账单，说是系统升级维护期间少量的测试数据误发了，不会影响到账户资金安全。好，我们再来关注10月13号，中国香港证监会表示已对两个集团采取行动，因他们涉嫌参与欺诈计划，查百道因涉嫌 IPO 操纵被中国香港证监会暂停股份交易，自当日9时起生效。证监会称高度关注其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被人为操纵，在调查期间暂停交易，属维持有序公平市场所需。我们再来关注大麦网显示，肖战的演唱会票哈，他已经档次分了6档，从360到1960不等，南京、上海两站想看人数突破了150万。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这个周边涨价不少，有票务公司称可以代抢肖战演唱会的内场票，被炒到了上万，看台票也溢价到了3500到5000。还有记者发现啊，演唱会期间，南京大量酒店已经满房了，部分酒店价格暴涨近10倍。我们再来关注贵州六盘水，一女子花了37.2万全款购买了奔驰 GLC 300L 提车，当天销售把新车给撞了。那张女士呢，在恒信之星 4S 店提车的时候，发现新车已碰撞过，还开了约59公里。销售称车辆呢在开去贴膜的途中被追尾了，经当地质检部门组织协调，近6个小时双方达成一致， 4S 店承诺1个月之内退。
4: 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曝光。

0: 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三六五曝光台。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三六五栏目，我是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但是您万一遇上了，记得身边有民生三六五。在我们的直播时段9点到10点，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随时遇到问题，想随时找到我们，也非常方便，加上微信就可以了，15970633673。在您身边，民生三六五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进。有消费当中的窝囊气，别憋着过夜。接下来进入民生三六五曝光台，让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咱一块儿要躲得开。
0: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三六五曝光台。
1: 民生三六五曝光台，咱们来关注到一位消费者蔡先生。他呢是在武汉的家博会上全款花了16000多啊，买了一张叫米尔布鲁克品牌的电动床。销售方呢是云朵美家家具经营部，他满心期待收到全新商品，可是货品到家后他心凉了半截了。为什么呢？新床的钢架蒙灰，床垫泛黄，还有污渍，外包装上居然还贴着展厅的字样，一系列的疑点让他心里泛起了嘀咕。我自己花的是新品的价格啊，到手的会不会是展会陈列的样品床呢？更加蹊跷的是，整套床送达，没有附带产品说明书、质保卡以及三包凭证。产品售后电话拨过去是处在关机状态。那么面对媒体记者介入以后的核实，这个营销部就是卖方啊，云朵家具的相关工作人员不承认发了样品床的说法。目前商家给出的处理方案是安排师傅上门去做一些污渍的清洁处理，额外再赠送床笠以及礼品来作为补偿，但不支持退货退款。如果是这样，各位您能接受吗？家博会啊，展销会啊，这一系列的东西其实确实在当场价格上来讲比专业我们的叫品牌店啊，商场里面这些啊品牌店专卖店要稍微诱人一点点。但是因为它交易周期短呢，比方说它可能在刚开的第一天第二天还好，如果它是3天的周期，通常会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价格再降一波，就会让你比较容易在价格的浮动之下哈，会冲动消费。但是它离开了那个展区以后，可能你再去找它进行一些售后啊，或者是退货退款呢、啊、相对来讲比较难。所以建议各位，不管是任何的展销会、家博会，首先还是要选择品牌啊，这样的话不管他到哪儿，这个售后服务还是全国通的啊。那么再还有几件需要注意的事情，特别是在这种啊家博会展销会交易周期短的品牌还不一定是知名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务必做好几件事啊。佳琪给到大家建议，大家也来敲黑板哈。首先，合同你要写清楚，拒绝口头承诺。那么如果是说你买的商品它没有一个合同给到你的话，至少也有一个收据或者是销售单页，一张纸的那种也行，这个上头都要白纸黑字写清楚，对方要盖公章，你要签字啊，千万不要你签完字你就拿走了，那不好意思，没有公章品牌方不认啊。这一点细节各位希望注意。那么这上面要写什么呢？一定要写清楚交付的货品，比方说刚才这位蔡先生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就要写上全新原厂啊，比如说这种什么展示样品呐、啊、陈列展品呐、啊、翻新货品呐、啊、这些东西肯定是要拒绝的。同时你要写清楚你要的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的、什么颜色的、什么规格的啊，还有出厂要求，保留这个单子的原件，千万不能啊，你签完以后让对方收走了，不可以的，要不然就当场复印，要不然拍个照片也行啊。那么接下来就是还有啊，这都没完，证据要完整保留，直到你收货没问题。这个是针对家博会、展销会这种周期很短的给了大家建议啊，因为呢他可能一撤你就很没招了，你当时到底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看到的是什么商品，对方又怎么说就很难。刚才我们解决了说的问题，现在我们来

0: 解决看的问题啊，展会现场要实拍你看中的那款产品的照片，多角度，还有你跟商家之间的聊天的记录、付款的凭证，以及他宣传单页上到底是怎么说这款产品的啊，都要去留存好。收货优先验货，验完再签字。如果再谨慎一点的话，收货的过程可以全程去录像。啊，接着呢，可以索要他全套的产品资料，比如说大件家具的收货季的合格证啊、质保卡呀，还有三包凭证啊，这些都要。如果没有，当场拒收啊，核对一下名牌，就是比如说品牌呀、规格呀，还有序列号信息等等。一旦发生了消费纠纷，优先和商家、展会主办方来进行协商啊，协商不成的，可以拨打12315来进行一些投诉维权。招教给大家了，希望大家能记住，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不是说用起来，因为用那你可能就遇到了不开心的事儿，但是我们要做的周全才能防得住，对不对啊？避免自己入坑了。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佳琪。那大家如果遇到了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哈，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啊，您可以添加上咱们的微信，把想向我们表述的事情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都一并发送啊。您可以添加15970633673。15970633673，同时我们抖音平台欢迎各位搜索江西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可以跟我们公屏互动起来啊。有看到网友说这个反馈问题，直接拨打热线就行吗？执着，是的，您直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在消费领域的闹心事咱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唠一唠。
1: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佳琪。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啊，您都可以拨打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以及我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都可以添加上。您微信搜索15970633673，15970633673。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客户被扣7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5970633673，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0: 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让您闹心的都可以拨打进来，我们接听线上听众来电。早上好。
1: 你好。
0: 嗯，你好，是陈先生哈。
1: 啊，对。
0: 哎，电话进了直播间，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是那个，就是我那个电信跟那个电信公司的那个嘛事情嘛。
0: 啊，电信公司。

0: 司，是具体遇到了什么事儿？
1: 是因为我那个不是办了一个业务嘛，三年的合同嘛，二二年办的，等于到2025年就到期。但是三年之内那个路由器啊，是我是收10块钱一个月，满了3年，路由器等于不属于电信的，属于我个人的、私人的。但是2025年到期了，他们还继续在收我10块钱一个月。我的诉求就是要求他收了我多少，多收了我多少钱寄给我，以后这个路由器别再收我的钱费用。
0: 啊、哦，好，我们想问一下，您是用来电号码尾号5412这个办理的这个三年套餐吗？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主机号。
0: 那么您自行与客服应该反映过，像这类乱收费的问题，一旦经您自己通过不管是单子还是他的小程序还是他的 APP 当中，一旦发现有这种疑问的，直接打他们电话110000可以反映的，您联系过吗？
1: 反映过了。
0: 他们怎么说呢？
1: 反映过了，他我用那个微信也跟他们工作人员聊了，他们工作人员他说我这个事我处理不了。
0: 啊，首先就是说，第一，他们认不认可您2022年办了一个3年期套餐，2025年到期？
1: 啊，认可。
0: 认可。
1: 这个是认可的。
0: 那么关于套餐内的路由器的费用，3年内每月10元，3年后不再收费，是否在套餐里的条款他也认可？
1: 也认可的。
0: 也认可，那后面多收的费用不就应该退吗？
1: 啊。他们说他处理不了嘛。
0: 如果你们在套餐的内容上有争议，那么可能进行不到后一步，要先核实套餐。如果是套餐本身你们双方都没有争议的情况之下，按您所说啊，您得稍微找得再准确一点。25年到期是25年几月份到期？
1: 那大概这就为几月我就不清楚，反正是上半年办的，2022年上半年办的，应该2025年上半年就到期。
0: 我们假设一个5月份，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去算你到底多交了多少个月，每个月10块钱是多少钱，这个要算得清楚呀，对吧？
1: 对啊。
0: 啊，作为您来说，您应该是可以，也可以查得到这个套餐的名字叫什么。
1: 就是套餐名字。
0: 你也可以问到他们的，问到客服的，问到客服说这个套餐是几月份办的，他都会有这个义务要回答你的，他们后台是都可以查得到。
1: 嗯，
0: 你有去问过吗？
1: 我以前没问过，我以前跟他反映了这个，
0: 哦，
1: 这个事情，他们说没有钱去处理嘛。他说他们可以叫我，等于这个套餐是我那个用我老婆身份证办的。
0: 嗯，
1: 他说要本人带身份证到电信公司去，那个。
0: 是的呀。
1: 是啊，
0: 那就让您按，
1: 因为他们办套餐是上门办的，我说在哪里有时间呢？说句实话，
0: 不，您等会儿，退费这个事儿不用到营业厅去，他们操作了下个月返还就好了，或者分几个月返还跟您商量好。首先他得认他该退
1: 这
0: 件事儿，
1: 要终止这个合同，要本人到那个。
0: 那您稍等，如果他提出。要终止合同，那么也就是说明在他们看来你的合同是没有到期的。
1: 他们自己就说了2022年办理的，2025年就到期。
0: 那怎么存在说让你再去营业厅去终止的？不存在，这个说法是矛盾的呀。
1: 但就是叫矛盾啊。
0: 您是
1: 我也想不通的。
0: 您是跟10000号联系还是你这个号码的服务经理联系啊？
1: 10000号也联系过。那个跟这个经理，我不知道这个号码经理是谁，没联系过。但是跟那个我打10000号的时候，那个还有三张分个副卡嘛，我只保持一张副卡嘛，我就是两张副卡注销嘛。
0: 你这个跟副卡又有什么关系呢？
1: 不，跟副卡没关系。我是打个比方，我副卡跟他们那个，他们又派了他那个代表跟我联系嘛，就最后注销了嘛。刚我问他这个多收的钱费用，怎么你们电信公司有没有那个？
0: 您稍等，我们来联系一下江西电信客服的熊主任。你好，熊主任。早上好，熊主任。

0: 你好。
1: 哎，你好，感谢接听来电，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谢谢您接听电话。你好。
0: 你好，
1: 哎，好，能听见的哈。那么现在我们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线的听众陈先生也是你们的用户，他有一个号码，据他自己说啊，22年办理的一个套餐，其中有一个路由费是套餐期内3年期每个月交10块钱，也与你们的官方客服核对过，在25年3年期到期，具体是几月份到期他确实记不得了，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到期之后依然在收至今每个月10块钱的费用，他希望把多收的费用退还，并且以后不要再冤枉收他钱了。
0: 哦，针对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能他能这样吧，他能就说他能，因为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而且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我也没看到具体的数据。
1: 我们可以把他的号码提供给您，您后台核实。
0: 对对对，你让他，你可以把号码提供给我，然后我这边也查一下，核实一下，回头我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他联系，如果是我们的错，我们肯定会纠正，这个毫无疑问，是吧？如果是我多收的费用，我们肯定会退回给用户，这个没问题。但是因为现在你跟我说，我不太清楚里面的这个情况，
1: 这个我理解的，我只是说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与您三方连线，让您先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况，
0: 没问题，
1: 之后呢我们再去详细的核实，这个需要时间，对吧？因为现在我们存在一个争议的地方在哪里啊？陈先生说他自行，能听见吗？喂，熊经理，喂。熊主任电话信号出现了波动啊，目前沟通不上，但是这事儿呢他知道了。这样陈先生，
2: 哎，
1: 我们导播稍后把当事人的电话给到熊主任好不好啊？这样的话熊主任就能知道你这个问题号码，您确定哈是来电的这个号码是吧？
2: 对，
1: 好，
2: 好，
1: 您的几个质疑呢我们之后也会去转给中国电信，看看他核实完以后到底是否存在您说的前后矛盾，或者大家对套餐上有理解上不一致的情况再说。
2: 好的，
1: 再见。
2: 谢谢哈。
1: 好，再
2: 见。非常感谢。
1: 也感谢你信任平台，再见。
2: 好，再见。
1: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佳琪。大家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要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消费侵权事件，您都可以拨打直播间在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8832-0907。同时欢迎您添加上咱们的微信号，这样您遇到的事情呢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梳理您遇到的困难，您可以添加微信发送过来，微信搜索15970633673，15970633673。
3: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消费侵权事项，或者是说呢，您看到了一些消费侵权线索，纯纯想要来曝光一下啊，避免让更多的人上当受骗的，也都可以与节目组来实时互动。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跟我们公屏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两路热线来跟我们电话连线啊，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一并发送过来的，您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它同号呢也是我们的微信，可以添加。

0: 上1597063367315970633673。
1: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遇到的消费领域的闹心事儿哈，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来和我们沟通交流，0791-883-2003-2883-2907，您都可以拨打进来。在消费领域还有一些消费不公线索您看到了很热心想要来去做一些曝光分享的，或者有一些好听好玩的见闻，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互动的两路热线，还有我们的抖音平台，也可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跟我们公屏互动起来。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啊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民生365，撑腰局。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的来电。你好。
5: 嗯，你好。
0: 你好，电话进了直播间，汤先生哈。
5: 对。
0: 哎，有什么可以帮您？
5: 我之前反映的问题想。你们没有去调查吗？
0: 啊，我们是第一次把您的电话接入到直播间。
5: 哦，
0: 现在
5: 不好意思。
0: 哎，好，您说。
5: 就是关于燃气管道的定价问题。
0: 哦。
5: 因为我前段时间刷抖音，在甘肃那边的一个县还是市。他们因为这个燃气管道定价问题导致

0: 去管道改造，它是强制性的，如果说不改造，它就停气。
1: 您
0: 如
1: 是
0: 果说我
1: 在，
0: 们自己去购买的话，就是就可以，可以买到6块钱一米上，但是，毕竟很匆忙这样，毕竟很匆忙，然后就，会用上这个燃气公司过来维修人员的这个手中的管道，就要60块钱一米。
1: 您是在哪个小区啊？
0: 锦绣家园。
1: 是赣州于都。
0: 对，
1: 好，赣州于都锦绣家园小区，根据您，我看看哈，今天早上收到的您的一个截图，是在7月20号的时候，你家完成的这个安装，
0: 对，
1: 对吧？然后呢，
0: 对。
1: 这个，我看一下哈，锦绣家园客服这个截图里面跟到的那个电话，就是这个电话吗？是
0: 是，
1: 你们物业的电话吗？
0: 对对对。
1: 好，请我们导播马上连线一下。物业的这个客服电话，我们来先了解一下，就是第一，你们是接到了物业的通知，整个小区要进行燃气改造，涉及到管线的一些安装，然后呢，就来了这个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其中就提到说可以免费提供2米的管道，超出部分是要每米60块钱来收费。因为时间呢也比较紧张，也是强制性要配合，所以你也就交了这个费用。但是后续你发现说同样的这个东西，它是6块钱一米，在市场上可以买到。
0: 对，
1: 那么这个情况，你后续有找到这个相关部门去进行一些反映吗？或者有得到什么答复吗？
0: 我上那个1、2、3、4、5去了解，然后得到的回答复就是燃气公司的答复，就说，已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报备这个价格。这个完全不合理的价格，他向相关部门报备，是相关部门说了这个是多少钱，我们就要花这个多少钱吗？
1: 好，我们来看到啊，您在8月中旬的时候，向12345进行了反映，12345给到您的回复是：经核实，政府关于燃气老旧改项目免费更换定尺1米、2米金属波纹软管。我司天然气专用金属波纹软管收费是60元每米，该收费已向相关部门备案并公示于营业厅。这个是来自海特燃气回复到12345平台，然后您收到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您现在的诉求是想说，是否备案什么样的价格，老百姓都必须要接受，备案即合理，你对这个是有质疑的，对吗？
0: 是，因为它确确实实高于的市场价整整10倍。
1: 他这个当中的回复倒是有一句叫"天然气专用金属波纹软管"，您
0: 啊，也
1: 咨
0: 不
1: 询
0: 都
1: 的，
0: 是同样的这个管子吗？都是这种6块钱一米的波纹软管，什么又？像写个专用就搞得自己很专业吗？
1: 就是
0: 都
1: 您
0: 是一
1: 认，
0: 样的管子。
1: 那这样我们之后呢，既然电话打到我们这里来了，不管是通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所谓的备案的啊，还是说这个于都县海特天然气公司都会从管道它的技术角度或者它的市场价格的方面，再给您做出进一步的详细的一个解释。那第二个就是您花了多少钱补了多少米呢？
0: 不是说补了多少米，而是我根本就没有用上政府补贴的管子。
1: 怎么会没用上？它不是政策写的是2米免费，超出部分你再付61米吗？
0: 并不是说超出部分再收费61米，
1: 那
0: 它
1: 是什
0: 是
1: 么？
0: 2米的管子，它只要你因为2米的管子，它的左右两头不是都有这个跟这个。燃气表有这个
1: 衔
0: 什么
1: 接处
0: 中
1: 吗？

0: 个接头，对，接触的这个，两头都有这个头，而且这个两米的管子它是固定了，它这个，左右都有这个头。可是我们两米的不够用啊，不够用，而且它这个固定的，它原来政府补贴的两米的固定的，我们用不了。
1: 好，你稍
0: 等一下。所以我们要向他们购买，重新购买。所以这两米的管子我们也没用上。
1: 好，我们来连线一下你们的客服，你们的那个物业的客服哈。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您是锦绣家园的物业是吧？哎，我们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民生三六五》节目正在直播，想向您咨询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小区的居民对于七月份，于都县是在你们这个小区是开展了燃气管道的一个改造施工，对吧？
2: 是啊。
1: 您听得到我说话吗？
2: 我听得到呀。
1: 哎，好，有居民反映说，在7月20号左右，就七月份的时候，整个小区是推行了一个燃气管道的改造，是吧？家里面的软管的部分。
2: 软管部分。
1: 哎，要进行这种更换，对吧？是吧？您记得吧？
2: 是有这
1: 么回事。这里现在就是遇到一个问题哈，价格的事儿跟您这肯定也说不明白了。咱们说一个，就是你们有没有掌握到一个情况？这个两米有多少业主反映说，所谓的政府两米的补贴，那个两米的完整管道基本上是用不到的，超出一点儿都需要重新买他们的。是有多少业主跟你们反映过？
2: 反映的倒是没有什么跟我们反映的。他这个是他们那个燃气公司直接跟业主对接的。
1: 也就是您这边作为物业管理部门来讲，关于这次的燃气管道改造，没有受到什么质疑。
2: 我们只知道他们是会去改造，比如说他这个什么价格啊，这个什么要多少火软管，都是他们跟那个业主对接的。
1: 好，那么咱们就是等于做一个上传下达，我把这个事儿告诉给业主。那么这个海特燃气啊，跟你们的对接人是谁呀？
2: 对接人？
1: 或者是说海特燃气要进你们小区来进行这个改造，是通过谁？你们得知的这个消息？
2: 应该我们经理才知道，我们不知道是哪个，但是我们只是跟他那个。跟他那个施工人对接，像我们是只跟他们施工人对接。
1: 哦，是整个小区是有一个施工队的负责人的是吗？那您把电话号码麻烦提供一下给我们。
2: 号码我都好像只有微信了。只有他这边的微信耶。
1: 麻烦您找一下，那这样了，您通过微信上你问一下他的号码。因为他具体在施工带队，他就比较了解你这个小区的情况。再一个就是你也把你们经理的电话提供给我们，然后我们之后再跟经理对接一下，这个通知又是你们跟海特的哪一个层级的工作人员来进行的对接，好吧？
2: 经理。
1: 好，那我们把这位物业的工作人员电话切出去吧。我们到导播那边再详细了解具体的联系方式。好，汤先生，我听您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带上门的向你们展示的确实有一米所谓的政府补贴免费提供给我们的居民朋友们的两米管道，但是这两米在实际安装过程当中是不够用的，所以是需要重新买他们的管子。
0: 对。
1: 那么从价格上来讲，不可以两米以内的免掉吗？你重新买一根管子就要全部你来付费吗？
0: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说政府给我们的补贴我们也没有用上啊。
1: 那你家实际是用了多少米？方便告诉我们吗？因为我看到了你给了我一个付款截图，200多块钱哈。
0: 付款截图那就是我也瞄一眼，
1: 200多块钱
0: 就是3米多。
1: 就是。按照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因为您刚才给到我们有一张截图是锦绣家园发的这个关于燃气安装的一个通知嘛，我们能如果能看到这个通知的原文就更好了，好吗？当然
0: 我也看不到这个是也是。

0: 截图，
1: 啊，
0: 然后并没有
1: 好，没
0: 保
1: 关
0: 存
1: 系，
0: 这个
1: 那我
0: 截
1: 们
0: 图，
1: 向
0: 我
1: 海
0: 刚
1: 关
0: 才
1: 去
0: 想
1: 了解，
0: 看也没看到。
1: 嗯，或者向他们的主管部门去了解。那您电话保持畅通，我们之后呢有任何的新的信息，再来跟您联系，好吗？哎，好好，再见，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依旧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那如果您也有想向我们反映的消费当中的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有一些消费侵权的线索想要曝光，都可以来添加上咱们微信，微信搜索159-7063-3673。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2: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1: 民生365消费探照灯，咱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医美团购套餐的一个调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些比较低价的轻医美项目，比方说310淡化黑眼圈，465改善肉肉脸，听上去好像原先可能动辄几千上万的项目，在这几年的这个医美套餐里，价格都有比较明显的下调。这一类的，或者说是各个项目的啊，这个低价轻医美都是充斥着团购软件呐、路边的广告牌位啊，是让人家眼花缭乱的。从眼周年轻化到面部的紧致提升，过去都是比较高价的消费，如今哎，听上去几百块钱就能体验一下，看上去是颇具吸引力的，但是有可能它是医美机构超注册范围宣传。啊，接下来佳琪就要跟大家讲讲这个里面的事儿。所以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如果在医美消费领域也有闹心事儿的话，不妨听一听，学一学啊。最新案例当中，我们来看到西安有一家医美机构因为虚假宣传嗨体熊猫能淡化黑眼圈被罚，还有7月份贝泰尼旗下上海研药医疗美容诊所因为在线上平台将嗨体熊猫半岛超声炮等项目宣传用于超出医疗器械注册适用范围的部分，被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管局罚了10000块钱。搜索发现，线上平台大家都可以去搜，类似的宣传仍然是存在的。比方说，连锁医美品牌一星，它有个华南旗舰院，它销售的这个嗨体熊猫项目，宣称是能够去淡化泪沟、黑眼圈，还有半岛超声炮项目使用的仪器，没有获批用于美容。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眼周啊、黑眼圈啊、泪沟啊，确实是很多女士会关注到，包括有一些，比如说眼袋、眼周情况比较重的男士，可能也会想要去解决这方面问题。那么，在医美机构的项目列表里，就出现了一个叫"嗨体熊猫"的注册项目，被包装成能解决这一类问题的热门选项。完事儿，价格呢，看上去还贼有性价比啊。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艺星，它最近就推出了一款线上平台上推的，叫嗨体熊猫1毫升团购项目，到手310元。那么页面标注啊，它的原价是999，销量1000家。那么它的宣传海报呢，又以嗨体熊猫为醒目的。
3: 我们能看到，有些问题如果是简单的，主持人能够现场给您解答的，我们就现场的帮助您解答。啊，如果有些问题我们不能现场解答，还要去进一步的了解清楚、调查清楚。那么我们会记录下您的问题，下了节目之后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尽量帮您解决处理，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一定会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那么现在呢就可以打进热线，有什么诉求或者有什么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啊，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直通直播室，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抖音平台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和我们节目组进行互动啊，您可以在屏幕下面打出您的诉求。

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抖音上给我们发过来，也是可以，我们能看到啊。好，下面呢，我们来插播几条啊省内最新消息。啊，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哈。省应急管理厅昨天在抚州开展应急安全宣传进校园主题活动，为师生普及应急科普知识。截至本月11号，2021年6月正式投运的雅湖直流特高压工程已向江西电网累计输送清洁水电突破10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451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7395万吨。本月起，南铁实施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将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两条，中欧中亚班列图定线路三条，新增八列跨局快速普快城际班列，12列多式联运班列。今年前八个月，抚州市进口总额达到了243.5亿元，同比增长 62.5%， 进出口规模已超过去年全年。抚州市临川区委原一级调研员杨党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抚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消息。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好，有热线进来，我们把热线接进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哎，怎么称呼您？
1: 啊，我姓宋。
0: 啊，宋先生，你好。嗯，
1: 哎，你好，
0: 哎，宋先生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我这问题比较多啊，您先报一下您的问题。
1: 我反映的问题就是国庆的时候，然后刚好一号，然后也没有外出，就在附近转了一下。我是樟树的啊，樟树的那个有一个景区，我就发现了那个大门口啊，它有那个洗手台，可能要高一普通的标准的洗手台。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这个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公共的这种洗手台的位置应该都会有小孩子的那种50公分高左右的那个洗手台，完了他那边也是没有欠缺的。
0: 儿童洗手台。
1: 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对。
0: 嗯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地方，公众场合里面的这个公共洗手台都会设一个高和矮的，那个矮的就是儿童洗手台。
1: 对，是的。
0: 因为一般的从我们装修的角度了，您是专业人士哈，您是装修的专业人士。
1: 啊、
0: 上次我在微信里面看到了。
1: 我是这一行的，所以我一看那些小孩子起不到，
0: 嗯、
1: 然后一下子。
0: 对，我看到你给我们微信上的留言，还有你拿出随身带的卷尺量了一下。那个
1: 街上都有，那就
0: 嗯，我看到了，看到了哈，还有这孩子够不着洗手台的这个图片你也发过来了啊，
1: 是，
0: 您这个地方是在江西省樟树市格灶山风景区对吧？
1: 对，就在大门口那个广场那里。
0: 嗯、这个风景区是4A 级的风景名胜区啊，有一个公共洗手台，就是厕所外面有一个公共洗手台啊，高将近1米，你量了，我看了，因为标尺上写的是这个，确实标注的是1米，那就是成人差不多用的这个啊，但是孩子够不着，啊，
1: 成人也是80，他那个台面是没问题，
0: 嗯嗯，
1: 台面他是80的，
0: 嗯，
1: 但是他那个洗手台不是嵌入式的，
0: 他是做了台上盆，
1: 上的，但是那个洗手台的高度也得加上去的，他是台上盆，台上盆
0: 就高出了一般80的标准呢，是这意思吗？
1: 对，
0: 我们家庭用的就是台下盆，就这个台下盆的时候，我们那个面离地面是80。
1: 对，就是那个台面的操作台面。
0: 操作台面。
1: 操作台面就是80公分。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这是最理想的，啊，最符合人体设计学的。我们大概的身高1米7左右，有的要矮一点，对吧？就算高一点，就这个80公分是比较合适的。
1: 因人而异嘛，反正八十、八十五。
0: 80是比较普遍，因为我们装修要求工人给我们。

0: 做就做这么高。
1: 是，行业标准也是这样
0: 那他这个不仅做的这个八十，还上面加一个台上，那按道理加台上盆，你下面就得做六十了。
1: 明白，对，就 是
0: 就
1: 这
0: 这个
1: 样
0: 意
1: 子
0: 思
1: 的。
0: 啊，本身就不太规
1: 我
0: 范，再加上孩子根本就够不着。我们孩子一
1: 有一
0: 米
1: 个
0: 左右
1: 小孩
0: 吧，
1: 子
0: 是
1: 说
0: 吧？
1: 垫起脚来，我都看着有点，因为按照我是专业的人士嘛，然后一看就感觉不太对，就
0: 是这
1: 向
0: 样
1: 您
0: 子
1: 反
0: 哈。
1: 映一下这个事情。
0: 哎，对。
1: 刚好也是在开车的时候听到你的那个电波。
0: 你是前天给我们发了微信投诉了这个问题的，我们看到了。当时呢，我们就联系了樟树市文旅局，咱们樟树市文旅局一位姓黄的黄女士工作人员，答复了一下，她说我很重视你这个问题，我们一定向我们局领导反映，啊，我们然后再回复啊。后来呢，她告诉了
1: 没
0: 我
1: 事，
0: 们。
1: 如果到时候可以的话，我免费给他做也行，
0: 宋先生，不是，
1: 不
0: 现
1: 用
0: 在，
1: 斗来斗去的，
0: 宋先生这样
1: 这
0: 的，
1: 个
0: 既然
1: 系统
0: 把
1: 的
0: 您
1: 问
0: 的电
1: 题。
0: 话接进来了，我们有必要去联系一下那边黄女士，把他们文旅局的局长徐梦贤徐局长，就樟树市文旅局徐梦贤局长的电话告诉我们
1: 徐
0: 了，
1: 局
0: 徐局的电话告诉我们了哈，我们现在，我们正好接进来，我们接近徐局了啊，接进来，你好，徐局，徐局你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游客啊，反映咱们这个格造山风景名胜区的这个公共洗手台有点高啊。首先，它这个台面是八十，然后台上盆做到一米了，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没有儿童洗手台。他拍了一些这个图片，说孩子啊，一米左右的孩子够不着。这个诉求，我觉得还挺有道理。您认为是有没有道理，或者说您觉得这个有没有整改的必要？
2: 只要他通知后，我们去就是去那个景区看了一下，就是确实他也没有儿童洗手台，然后我们就联系这个景区这一边，就是因为这确实也是人性化事情，虽然他是不是那个就是必须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符合人性化，所以我们跟局里面联系，就是看看怎么就是改一下那个洗手台，就是增加一个儿童洗手台的位置，现在已经在沟通了。
0: 宋先生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一般的台面高度是80公分，那是台下盆，你这个在80公分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台上盆，也就是说那个最高的那个台面已经到了一米了，这个是不是有点设计的不合理啊？
2: 那这个，但是它应该没有标准的这种结构吧？
0: 这个勉强可以用啊，就这意思。
2: 就是它可以使用。
0: 主要是儿童洗手台的问题。
2: 对，主要是它儿童洗手台，因为它没有那个，就是不方便那个小孩子洗手。
0: 那下一步怎么整改呢？
2: 就目前我们就是联系了，然后他就联系那个，联系就是要把那个，我们现在因为它是整个一个平台都是这个高的这种洗手台嘛，
0: 对。
2: 到时候应该会就如何设计一下，就是把它改造成有一个这个儿童洗手台的位置，就方便儿童洗手。
0: 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做好？
2: 那要看，估计因为之前他就是联系的，那么后续我们会继续跟进一下吧，
0: 我们也持
2: 看
0: 续
2: 看，
0: 关注一下，
2: 要持续关注一下，大概我们今天我们到时候要去问一下
0: 我
2: 他
0: 们
2: 们
0: 希望
2: 情况。
0: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游客拍到了这个洗手台，也做了一个错落有致的儿童洗手台，给我们看一下。
2: 对，好的，后续我们也会跟你们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它毕竟改造这个还有设计，还要估计要一个多礼拜左右吧，要看一
0: 好
2: 下，
0: 的，好的，
2: 因
0: 后
2: 为也
0: 续
2: 不
0: 我
2: 能
0: 们
2: 明
0: 持续
2: 确
0: 关
2: 定。
0: 注一下。
2: 对，因为后续到时候我们也会给你们这边反馈，就是我们改造好之后，当图片什么的反馈给你们。
0: 好的，好的，好，谢谢徐局长。好的，
2: 好，
0: 好，再见。好，宋先生，
3: 你好。
0: 哎，还在线哈。这样的，那么刚徐局说了，他可能得一个礼拜以上。那么后续这样的，等他们改好了之后啊，您辛苦再补拍一张照片什么的，给我们验证一下，这已经做好了，好不好？好，也谢谢您反映这么一个非常有社会意义的一个问题啊，非常好，谢谢啊。
3: 我感觉那个正常的洗手台还是要改，因为作为我们那个樟树对外的窗口，那不是一个小区的公共地方。
0: 我们刚
3: 刚才
0: 才，
3: 那个局长说的那个，如果是一个小区一个社区，那是不对外展示的。这样子对外展示的，作为我们樟树的一个窗口，那肯定是有规范有标准的，因为我是做这一行的，所以他
0: 是，
3: 应该接线的时候，你们肯定前面也有联系，他应该就是要去。 参考一下这些数据，你看一下，
0: 是
3: 是，100%是有标准的。
0: 对，
3: 那你这边。

0: 导既然这样子决定的话，那就算了，好吧。
1: 我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也提了一句，啊，反正看看他们怎么决策吧，啊，啊，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儿童台吧，啊，这个成人的，我刚才讲了，如果勉强还可以的话，这个他讲了这个是因人而异的，那么既然这样说了的话，因人而异，那这个那问题就不是太大，主要是孩子怎么洗得到手，好不好？
0: 好嘞，
1: 宋先生，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哈，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好的，好，好，
0: 好，
1: 好，再见。刚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来做一个短评啊。景区公厕小事件服务细节短板不能忽视，就是刚才我们播发的这个游客前往樟树市格座山4A级景区游玩的时候，发现这个景区大门广场的公厕洗手台高度1米左右，没有配备儿童洗手台。这位宋先生是从事装修行业的游客，他随身携带的卷尺实地一测量，确实发现有点问题了，而且发现现场不少带孩子的家庭也遇到了这个难题，小朋友踮脚也洗不到手啊，有点费劲啊。我们说旅游厕所是景区的门面啊，就像刚才宋先生所说的，这是一个门面啊，更是衡量文旅服务水平最直观的一个标尺。对于一个4A 级景区来说，公厕建设不只是完成硬件达标，更要兼顾不同群体的使用需求。很多景区在建设规划的时候，往往把重心呢放在建筑的外观呢，整体的布局上啊，容易忽略这个老人儿童等群体的一些使用感受。一米高的洗手台成年人勉强可用，但是对于身高有限的孩子来说就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了。看似只是少了一个儿童洗手台台面高度不合适的小问题，却直接影响了亲子游客的游览体验，暴露了设施缺少人性化考量的短板。文旅服务贵在细节，一个友好的洗手台不需要投入巨大啊，却能体现景区的温度。我们希望格座山景区尽快现场核实情况，针对性的优化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洗手设施，增设儿童洗手台或者是辅助踏台啊，也期待各地景区以此为鉴，在设施建设升级改造的过程当中呢，多站在咱们游客的角度换位思考，充分考虑老人小孩还有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需求，把人性化的理念融入规划施工运维的全过程，不搞重建设轻体验的面子工程，用心打磨每一处细微的设施，用心用贴心的细节留住游客，真正擦亮文旅品牌。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
1: 是刘先生哈。
2: 对。
1: 我们又见面了啊，刘先生。29号，在9月29号的节目当中，咱们已经连线过一次。啊，
2: 对。
1: 您反映的是，宜春，是吧？官员街道、昆山小区、颐和园小区啊，这么一个住宅小区20栋一单元的问题。
2: 对。
1: 啊。就是说一楼的这个住户6+1的安置房在这个底层，也就是柴棚间啊储藏间违规搭建加大加宽，木屐我从微信发现木屐有10来平，空调也挂了，似乎可能做出来做厨房，对吧？当时呢你说给12345投诉过，回复说拆除了啊，但是其实根本没拆，是这个意思吗？后来发给我们看，确实这图片视频为证，确实没有拆。当时我们还连线了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宜阳新区的分局啊，也就是宜阳新区的这个城管分局啊。当时一位工作人员辛女士在我们9月29号的这个直播当中呢接听了电话，当然了她也不知情啊，是没有彻底的答复好这个问题。
2: 对，
1: 今天这样啊，今天我们既然追认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肯定要解决，是吧？既然，这那个是违建的话，那得拆呀，是吧？这段时间我首先问你，这段时间有没有人到现场去，在做工作呀，或者是在做一些拆的规划呀，什么有没有？
2: 昨天城管联系我，他

0: 他说的意思就是他们要搞停滞。
1: 嗯，好的，好，好，刘先生，刘先生，正好那个，咱们这个，宜阳新区分局的教导员唐文发，唐教导员现在上线了，我们来接听。你好，唐教导员吗？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唐教导员，你
2: 好，你
1: 好，
2: 你好。
1: 哎，这个业主反映的这个二单元的违建问题，他也发了视频，我们也看了哈。在上期节目，也就9月29号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连线了贵单位的工作人员，啊，现在反映到您手上啊。首先，这个问题后续你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查处理方案没有？
2: 有。
1: 嗯，您说说。
2: 是这样的，就是接到这个电台反映情况后呢，我们那个领导也非常重视，立即到了这个现场啊，去核实了一下，发现这个情况是属实的。
1: 嗯。
2: 然后就马上向那个所属中队了解这个具体处理的过程。
1: 嗯，
2: 就是经我们了解呢，今年5月份，5月13号，
1: 嗯，
2: 这个刘先生反映这个裁缝间违建的问题啊，
1: 嗯，
2: 我们当时的执法队员就到现场去做了现场检查笔录，就当事人，就是被投诉人没在现场，我们就叫社区书记到现场做了一个见证的一个签字，就是5月份。然后对那个被投诉人也做了那个询问笔录，但是这个当事人呢拒绝签字，因为这个时间，因为现在的都10月份嘛，这段时间确实比较长，但是这里面可能有个原因，开始跟这个投诉人刘先生我们也跟他解释过，就是因为他这个裁缝间里面有燃气管道、热水器、空调等设种好多设施，贸然拆除可能对周边呢、啊。就是左右邻居可能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本着对当事人或者是周边住户的安全考虑吧，
1: 嗯，
2: 期间我们跟社区4次上门对这个被投诉人就做思想工作，
1: 嗯，
2: 就是反复劝说啊，就希望他自行拆除，
1: 嗯，
2: 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在今年9月初就对这个案子去正式立案，因为在当事人拒不配合的情况下，让他自行拆的可能性这个就比较小了，所以我们今年9月初就开始立案了，也下达了那个责令改正通知书，案子现在是在按法定程序在推进当中。刚才刘先生说，我们昨天也找到了这个刘先生，当跟他解释了一下，
1: 嗯，
2: 就是现在是案件它是有一个处理过程的，向他解析这个执法程序啊，他每一个环节他都有一个周期，在这之前好像是6、7月份的时候，他也向我们咨询了这方面的情况，
1: 嗯，
2: 我们开始也跟他解释了这个，就是解释了这个执法那个处置过程，
1: 嗯，
2: 但是呢可能对他解释的可能不够细致，或者让他觉得这个处理进度啊没有达到预期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昨天我们又上门对他进行了这个解释工作。
1: 啊，唐家的员，一般从你们刚才说的已经立案了啊，一般从立案开始到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大概有多少个工作日左右呢？
2: 是这样的，如果是从立案到我们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般是3个月以内，一般的情况下，如果

736，啊，好，感谢网友谭 Sir 说这个节目非常好啊，点赞了啊，谢谢。好，我们再来看看哈，凌峰汇旅他说，请问每次什么时间直播？哦，我再说一遍哈，我们节目是从早上9点到11点2个小时，前面1个小时是民生365啊，后面1个小时是政风行服热线啊，您在上午的这个时段基本上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了啊。啊，网友左左晨啊，我也要来这里，这也要来反映吗？这不浪费我们什么反映使的是什么事情呢？轮回少年，能求助你们帮忙吗？什么事也没说啊，加微信吧，华子啊，感谢对节目的支持，点赞啊，不念则忘啊，可以让电视台去监督报道什么事儿啊？山里乡音，还有徐哥，除了打电话，还有别的联系方式。刚才说了，微信啊，加微信16679095736，他反映的是什么？申请见义勇为呀、您是申请帮谁申请呢？走天涯啊，感谢啊，对我们节目的点赞啊。好，哎呀，很多啊，谢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刚刚那个强盛恒气也上来了啊，感谢啊，欢迎继续关注支持，多点赞。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欢迎，我是主持人严军。哎，我们导播告诉我有路热线上来了啊。哎，喂，你好。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哎哎，您是何先生是吗？
1: 对啊。
0: 您什么问题？
1: 有什么问题？我问你那个乘个老同志啊，有没有补贴的？
0: 您是哪里的？
1: 江西那个贯州的啊，贯州余都的啊。
0: 余都的何先生
1: 啊，
0: 您再把问题详细给我们说一下，什么问题？
1: 说这种，我问那个乘那个老同志有没有补贴的？我们宁都市宁都有啊，就我们余都没有啊。
0: 你是余都还是宁都？余都是吧？
1: 余都的啊。
0: 你是余都的，你说宁都有，你没有是吧？
1: 啊。宁都有。
0: 哦，宁都有，你这里没有，是什么补贴啊？
1: 那个拆那个老房子啊。
0: 拆老房子是吧？
1: 是啊。
0: 拆旧是吧？
1: 啊。
0: 拆旧肯定是会有补贴吧？你这个上面的老物件呐、啊，什么多少都有点补贴吧？你这旧房子什么都没有吗？
1: 啊、没有，从内景都有，从我们
0: 不是，我是问你，你的老房子。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老房子？
1: 啊、
0: 危房，土坯房的
1: 危
0: 房。
1: 危房啊。
0: 就是快倒的，倒的一塌糊涂。你没有什么物件在里面吗？有物品吗？
1: 啊？
0: 有物品吗？
1: 我真不。
0: 你的房子里面有没有物品？
1: 有啊。
0: 有物品是吧？也就是我放了东西在里面，这些东西它没有损坏你的吧？
1: 东西有点损坏了，有点没有。
0: 那按道理要给你点补偿吧，损坏你的物件嘛。
1: 我就问那个唱那个零度内金都有，从我们银都
0: 没有。好，我帮你记录一下这个问题啊。那还有问题，你这个拆的时候是签了一个协议吧？
1: 啊、
0: 一般都会拆一个协议，签一个协议的。
1: 拆的问题是我就不在家里啊，我在厦门啊。
0: 你长期在厦门，不在家里，他通过什么方式？
1: 用什么方式？
0: 电话呀，或者委托别人呐、啊，什么方式有没有呢？
1: 没有，从陈光波打电话到我们呢，打电话到我们是问我，到我们那个房子要抄啊，那我就不抄了。
0: 啊，打了电话，通过电话的方式，但是电话也不知道他留痕没留痕呢、啊，也就是打过电话征得你的同意了，是吧？
2: 电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请不要挂机。
0: 何先生。
1: 啊。
0: 哎，我怎么听到呼叫转移？我以为你电话转移了。那个，哎，我再问你哈，当时拆的时候是通过电话，就是征得你的同意了吧？
1: 我都没有同意啊，他要。

0: 不同意要拆啊。
1: 你确实没有同意，他就这么拆了是吧？
0: 他要不是拆我们家，
1: 全拆，所有的也拆是吧？
0: 啊，
1: 拆了多少啊？
0: 我们拆了很多，我们这个城市拆了很多哎。
1: 啊，这些房子都是什么房子呢？就是那种老旧的危房。
0: 那个土砖房。
1: 还是宅基地。
0: 是啊，一条缝那个土砖呐、
1: 啊。啊，土坯房嘛，就土坯房，土砖土坯房。
0: 土砖都过那个瓦片
1: 呐、啊。那我问你哈，何先生，
0: 啊、
1: 你拆掉了那个老房子、啊，你还有没有宅基地的房子啊？你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住？
0: 以前都没有，到现在就。他那个老房子，以前呢，从我们那个老房子，我就不是家里，
1: 哎，
0: 不是家里是村门了，才能够全家人在厦门。
1: 你的户籍还在村里面？
0: 啊，
1: 你的户籍还在老家村里面，对不对？
0: 我父亲没有父亲了。
1: 不是父亲，户籍，你的户口。
0: 户口是啊。
1: 还在老家，你人在厦门做事，是这样的意思吗？
0: 在厦门打工啊。
1: 好，你在厦门做事。户籍还在村里、
0: 啊、
1: 有你在村里面还有没有宅基地的房子有没有
0: 幺零几年的就工了我就做了外面一个房子
1: 您得把这个语音切换模式切换成普通话不要说方言啊我听不太懂 啊说普通话 啊我现在来讲一下你的意思、
0: 啊、
1: 就是说你把家里的老祖宗留下的土坯房、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这房子肯定是你不住的对不对
0: 啊
1: 也是危旧房、
0: 啊、
1: 现在谁住那个土坯房了是不是是没有用、
0: 啊、
1: 没有用了那这个地就占着了在村集体的地上这个就占着了对不对
0: 啊
1: 你这个村里面或者说政府部门要整改这些房子是要处理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跟你取得联系要征得你的同意的、
0: 嗯、
1: 对吧不管是什么方式、啊、你说只打了电话也好任何因为你长期不在怎么办呢也许他用电话的方式、
0: 啊、
1: 他可能留了痕办事留了痕你征得你的同意拆了、
0: 嗯、
1: 啊。然后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呢你没有得到补贴宁都都有、
0: 啊、
1: 你这里没有是这个意思吗
0: 啊。
1: 这个我们去帮你问一下为什么你这个没有补贴还有一个问题、
0: 啊、
1: 我要了解清楚你拆了多大面积、
0: 啊、
1: 拆了多大的面积然后你自己又建了房没有不是你的宅基地房子吧你就这一套房吗还是说我这个房不影响我居住我已经建了新房有宅基地的建房
0: 建了
1: 有没有
0: 盖了房子就过这个七百年省生样了就大家有那个说明有那个政策有那个政策就把这个老房子拆掉把那个老房子拆掉，就城里面到乡里面处置命令，按照那个搞计划生育那个行政来搞，别的村的人、工人掉在了我们村上拆，尤其是堵都堵不住。把人子过去，把人子拔过来，几个人抬过来。城里面处置命令拆人家的。
1: 您觉得是强拆是吧？
0: 是啊，
1: 哦，没有征得同意是吧？
0: 啊，
1: 啊，这个我要调查清楚，是不是强拆、
0: 啊、
1: 哈？肯定是不是打了招呼？什么招呼没打吗？
0: 那个计划生育罚款的。
1: 哎呀，这个政策有点老了，计划生育罚款还是？
0: 能不能停下来？
1: 老计划生育政策的事啊？
0: 啊，
1: 那是老计划老政策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好像不好提吧？这个年代不一样，
0: 啊、
1: 那个时候计划生育是要罚款，现在鼓励多生啊，这不一样啊。对吧你把那个政策拿来和现在对接可能就不太合适了哈。好吧现在就不提这个事了。啊以前罚款它是对的现在呢要鼓励要给奖励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哎。
0: 我就问你那个。
1: 您这个问题是
0: 这
1: 样的我们现在工作人员很辛苦找到了你们村里面的您是哪个村呢
0: 我是下罗啊。
1: 下罗村哈下罗村。下罗村的村支部书记也姓何哈。
0: 啊，
1: 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连线了，我想核实一下，好不好？
0: 我就这样问问你啊，你打了城里面，城里面的也是塔，城里叫乡里面也是，我打了地球都哑。
1: 哎，不管那么多吧，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再请连线一下我们何书记，是何书记哈？
0: 啊，
1: 村书记对吧？我们问一下吧，好吧，我们来。

0: 核实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是，我来接进来哈。喂，你好，何书记。你好，何书，下农村何书记好，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何书记你好，
1: 你好。
0: 这个何老先生，刚刚为何先生，他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啊，大概他说他的情况你应该知道，他一家都在厦门打工。然后他是说他拆了这个土坯房，他是说他是说没有得到他的征得他的同意，然后拆了不少面积，而且也没有得到一点补偿。
1: 是不是那个叫河南昌的？是不是？
0: 您是叫何南昌吗？何先
1: 对
0: 生？
1: 啊，
0: 那就对了。
1: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
0: 您
1: 他
0: 说一
1: 是
0: 下。
1: 这样，12年的时候，他是想设那个，因为那时候是有那个土坯房。12年的时候，他是想设那个，因为那时候是有那个土坯房拆，那个违旧土坯房改造这个政策嘛。他是有2个儿子。啊，因为当时是他是异地新建，就是这个，因为要这个他那个房老房子就住在那里，但是他要去新建那个房子，然后呢，新建这个房，当时是他如果想先把它按道理是要先拆除，然后再建那个房子，叫做拆违旧土坯房改造，知道吧？
0: 拆旧
1: 然后
0: 建
1: 呢，
0: 新。
1: 对，在土坯房改造，然后呢，因为当时的村里就考虑到他是什么个情况，他没房子住，如果他要建房子的同时呢，那不可能拆掉，什么东西没哪里放，是不是？然后呢，就是他是享受，他本来是烈士子女的，他自己享受2万块钱的那个补助，他儿子享受了一个15000块钱补助，这个就拆这个房子的补助，然后呢？拆掉这个房子补助，后来就因为他后来做完房子以后，他是没有自行按道理要自行拆除嘛，是不是？然后就后来就是一个那个，因为这个房子没拆除的时候，那个运动那个2025那时候我是不在村里，但是后来是知道他这个小镇的土地必须要拆除，那就统一把那个那一年那个空心房拆除的时候统一要拆掉，按道理是这个。应该是他自己要拆除的，后来是，反正是他们村里，那时候我不在村里面上班，但是我了解过了他的事情，就是他因为最近也在投诉这个事情嘛，我也跟他解释了这个问题，后来是这个本来按道理是要他自行拆，既然是你享受的政策，那个房子应该要拆除才可以，那
0: 才可以
1: 个
0: 建新
1: 拆掉，
0: 房。
1: 知道吧？是在建新房的，我们是考虑他们当时没哪里住，不方便的，是不是？这个就是，哎，这个就是
0: 他现在的房子，
1: 问，
0: 宅基地的新房已经建了吧？建
1: 建
0: 起
1: 起
0: 来
1: 来
0: 了
1: 了，
0: 哈，建起来了。
1: 对，建了
0: 我来
1: 这
0: 捋一
1: 房
0: 下，
1: 子，
0: 我来捋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说的这个没有任何补贴，这个不属实，对吧？他一直说没有得到补贴，他说宁都都有了，我们余都没有。他说没有补贴，你刚才讲了，他刚刚什么享受了
1: 这
0: 烈
1: 个
0: 士
1: 查
0: 的什
1: 到
0: 么
1: 嘛？这个
0: 待遇，
1: 查
0: 还
1: 到，
0: 有一
1: 这个
0: 个
1: 查到，放心，这个
0: 都有
1: 谢
0: 的
1: 谢，
0: 是
1: 我
0: 吧？
1: 们可以
0: 也就是
1: 放
0: 说
1: 心这个，
0: 补贴已经到位了，这个协议已经履行了，对
1: 是，
0: 吧？甲方履行完了，乙方没履行，就说白了就这样的，你不拆，我钱都到位了，你都不拆，是这意思？没错吧？
1: 应
0: 我
1: 该按
0: 这么
1: 道
0: 理
1: 理
0: 解对
1: 是
0: 了吧？
1: 要自己拆，我们都没有说是按道理要收东
0: 哦，
1: 西，他要
0: 对
1: 拆
0: 对对。
1: 除费的，知道
0: 我把
1: 吧？
0: 补贴都给你了，你自己得拆是吧？但他
1: 对
0: 没
1: 对对，
0: 拆。
1: 按道理就这个，他可以查得到，他这个查他补偿款也查得到，这个也
0: 那
1: 我
0: 就
1: 们
0: 是他反
1: 采
0: 映的
1: 访
0: 这个
1: 里面也查
0: 不
1: 得到。
0: 属实了，
1: 哎，
0: 好吧？
2: 同志，同志，我问你一下，他们那个书记在那讲那个话，我问你那个低保的，那个低保的有那种甚至也有用，
0: 您讲普通话啊，
2: 啊，
0: 低
2: 我知
0: 保的是
2: 道
0: 吧？
2: 那个低保的。
0: 低保吗？
2: 啊，低保啊，
0: 低保的什么
2: 低
0: 呢？
2: 保有的时候不能享受，有的可以享受。
0: 你把话题又插到另外一个低保的话题去了哈，怎么今天
1: 啊，
0: 谈
1: 这
0: 房
1: 个
0: 子的问题？
1: 这个你好。

0: 你是
1: 那个书记在那，
2: 哎，对对对，
1: 你跟那个书记讲一下。
2: 哦哦，何书记他又扯一个低保的问题了。
0: 啊，
2: 他说有，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哎，
0: 没关系，这个无论是什么都好，
2: 哎，
0: 要么他是说低保的事情，可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低保的所有名单都给他。假如他说哪一部分符合的话，
2: 嗯，
0: 要给我们说清楚哪一部不符合，
2: 嗯，
0: 我们也可以当面给他解释，不要说一下子说这个事，一下说那个事。还有一个就我说，
2: 嗯，
0: 我们这个低保的事是符合条件的应纳尽纳，不符合条件的应退尽退，知道吧？
2: 嗯嗯，
0: 这个是没有限制说低保就是不可以享受，谁不可以享受，这个没有做人情的，我们都是公开的，知道吧？我都，
2: 嗯嗯嗯，
0: 我自己会发一个宣传，这个抖音之类的，
2: 嗯，
0: 我自己也说，
2: 嗯，
0: 我说符合条件的，
2: 嗯，
0: 我们既要纳回来，但是到了时间要退出的时候，
2: 嗯，
0: 我们也会都退出，但是就有的人就是说不愿意退出，因为他假如小孩子长大了，有收入啦，
2: 嗯，
0: 或者那个入耕啦，
2: 嗯，
0: 那就不行，要退出，
2: 嗯，
0: 要退出，
2: 嗯，
0: 啊，这个我们是，
2: 嗯，
0: 一个就我们因残因病这一块我们是一定要优先，他只要是考虑了整个家庭的收入的问题，我们会去采取，开申请研判，研判了还要镇里面还要开等着联系费进行讨论研究，不符合条件再来深度，知道吧？不是说某一个人说哪个人做人情，假如他做了，说我们做人情也可以，就把他的名单，我们给名单，他说你看哪一个人不符合，我们就一个一个解释，一个一个跟他说明清楚。如果实在没有，我们可以召开那个村民代表大会，看是不是他说的是不是属实，知道吧？
2: 嗯，
0: 那没关系，好吧？
2: 嗯，
0: 他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就已经跟他说了多次了。
2: 好的，
0: 啊，
2: 好的，好。
0: 其实
2: 何书记，辛苦了，
0: 啊，
2: 解释这么多哈，可以
1: 了，
2: 我明白了。
1: 啊，对，
0: 嗯，
1: 你那个婆婆能不能登那个？
2: 这样的好吧，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真的不多了啊。这个何老和我们何书记，二位老何，这样的哈，我们有事好商量哈，不要争吵。
0: 好的
2: 。咱们何老先生说的也有道理啊。就是说低保啊，你肯定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嘛，要公开公示公平公正，对不对？
0: 各位知道了。
2: 哎，这个我们允许他持怀疑态度，这是对的嘛，对吧？我们要正面回答。
0: 好的。
2: 如果真有何老先生提出的这些质疑，我们回头何书记可能还得对接您去调查核实。
0: 好的，没关系，
2: 好不好？
0: 可以。好。
2: 那今天节目时间快结束了，我就先把您的电话切出去，好不好？
0: 好的，
2: 再见，何书记，好。何老先生，我们也只能先谈到这儿了哈。您如果有实实在在的指名道姓谁啊吃了人情保，不该得的低保得了，您把这些材料都递给我们，有名有姓有证据的，好不好？我们帮您主持公道，我们去帮您调查和去问清楚，好不好？可以吧？好，那就这样，好，其他不说了，我节目时间有限，好不好？好，再见，再见，好，嗯。
3: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好，感谢很多热心网友对我们节目支持点赞，我都能刷到能看到啊，还有很多，后面还有很多，哎呀，给了不少的好评，谢谢大家啊。我们一如既往为您服务啊，哎，不少的，哎，甚至说，哎，主持人辛苦了啊，主持人贴心为民服务啊，谢谢啊，时间关系，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再报一下我们的联络方式，除了直播的这段时间呢，您还可以在平常的上班时段拨打我们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最好的方式，欢迎加我们的手机微信。我们的号码是166-7909-5736，166-7909-5736，加这个微信啊，把您的诉求，包括您所想提供的证据材料一并发上来。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福彩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2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5: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6: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老师，我来领校服，这件衣服大小合适。这样的对话呢，经常在南昌豫章学校教育集团光明校区上演。一件89成新的校服，不扔不浪费，而是从一名学生手中传递到另一名需要他的手中。今年2月以来，南昌豫章学校教育集团光明校区持续开展校服循环爱心传递公益活动。这一活动如何运行呢？在南昌豫章学校教育集团光明校区的校服循环站，房间内的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春秋季、夏季校服，墙上挂着校服循环工作记录表，翻开来看，里面都是学生登记的名字。豫章学校教育集团光明校区副校长李玲丽说，学生的积极性非常高，捐赠的校服89成新，活动主要覆盖2至6年级和8至9年级。那么旧的校服如何申领呢？其实啊，申请流程并不复杂，孩子先写一份申请书，家长签字之后呢，交给班主任，再由班主任带到校服循环站，由专门负责的老师发放给孩子。校服虽然是免费发放给孩子，但是回收的校服会经学校统一消毒、整理、分类之后再发放。活动中既有捐赠者，也有领用者。该校学生张瑞阳说，我第一次捐是在4年级，当时捐的是1至3年级的春秋季校服，当时我的校服刚好穿小了，家里已经买过一套，就把穿小的校服捐到学校来，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捐赠了。校服扔掉挺可惜的，就打算给学弟穿。想到学弟穿上自己捐的校服时， 张瑞阳说，我觉得

挺开心的，因为这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行为。我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爱护我捐出去的校服，这也是一种善意的传递。在他看来呀，这种活动非常的好，是一种节约行为。另一名学生李星辰则是校服的领用者，他说，我来这里领过一次校服，当时领的是六年级的春秋款。他说，申请过程十分的方便，也觉得这个活动挺好，一是减轻了家里的负担，二是很环保。他说，将来我有不穿的校服，也想要捐赠出去。据悉，2026年以来，南昌市东湖区教体局统筹辖区八所学校开展校服循环利用试点。试点活动开展以来，南昌市东湖区累计流转校服400余套，直接为家长节省开支2.56万元至3.24万元。校服从高年级学生的手上传递到学弟学妹的手中，旧校服就这样在校园里完成了一场爱心接力。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

0: 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听说了呀。
6: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7: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8: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10月12号早上9点左右，南昌东兴街道河下村的五名八旬老人结伴前往江西赣剧院看戏，因不熟悉道路，误上了复兴大桥上层机动车道。车道内车流量大，车速极快，老人们在机动车道内蹒跚踱步，险象环生。视频巡查发现之后，交管大队东兴中队民警立即驱车救援，然而老人们却误以为是民警要好心带一程，连连摆手说自己身体很好，可以自己走。民警只得一边做好警戒防护，一边劝导并快速组织老人们上车。车上交谈得知，老人们浑然不觉自己走错了路，惊叹还有两层的桥啊。到达江西赣剧院门口之后，民警与老人们所在村委会干部联系，并细心叮嘱照顾好返程安全。一场惊险的看戏之旅就此化险为夷。在此，南昌公安也提醒，老年人外出应尽量有家属陪同，注意观察道路标志标线，切勿进入机动车道，如遇迷路等情况，可以及时向警方求助。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6: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城市的温度藏在普通人的举手之劳当中。近日，桂溪街头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两名热心市民路遇老人深夜晕倒，挺身施救，成功化险险情。晕倒的老人经救治之后，身体状态平稳，已无生命危险。事情发生在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桂溪市人民医院对面公交站台，一名老人突然倒地，意识模糊，情况危急。路过的唐超文、蒋涛立刻上前查看，确认老人并非醉酒，属于突发身体不适。两人没有贸然挪动老人，防止二次伤害，而是守护在旁，第一时间拨打120110，等候医护民警到场。老人被送入医院之后，医护人员第一时间为其检测血糖，测得血糖为4.9毫摩尔每升，随即开展了静脉输液、抽血化验、 CT 检查，还组织了相关科室会诊。与此同时，民警通过多方查找联系上了老人的孙子。综合各项检查结果，老人身体并无大碍，当晚家属便将老人接回家照料。桂溪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杨建鹏说，老人家年纪大，当晚的天气比较冷，如果是没能及时发现、及时送医，长时间倒在公交站台，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老人送来的时候血糖已经是 4.9， 如果再晚一点，血糖还会继续下降，会并发低血糖昏迷。事后救人男子唐超文表示，当时啊已经很晚了，看到老人突然倒在地上，心里特别的着急，也没有想那么多，救人是本能。我们一直守在老人旁边，直到警察和救护车赶到现场，完成了交接，确认老人安全，我们才放心的离开。据了解，唐超文、蒋涛是鹰潭球迷桂溪分部的成员，赛场之上他们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日常生活中他们心怀善意，乐于助人。两人沉着规范的处置，为老人争取了宝贵救治时间。唐超文、蒋涛二人的平凡善举获得了广大市民的点赞。蒋涛表示，其实啊，不管是谁遇到了这种紧急的情况，都会伸手帮忙的。作为球迷，我们不仅要在赛场传递激情与热爱，更要在日常生活中传递正能量，温暖身边的人，温暖这座城。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它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

0: 匠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4: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前不久，大一新生梁振雄趁着国庆假期专程从四川绵阳赶到了贵州贵阳，他去当面感谢自己的救命恩人，如今已经70岁的骨科医生白桂春。原来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当时出生仅15天的梁振雄受伤严重，腿部骨折，是驰援灾区的白桂春救了他。18年过去，这份恩情始终埋在少年心底，他一直期待当面向这位白爷爷致谢，如今终于如愿。梁振雄今年考入了绵阳师范学院，他说从小父母就跟他讲白爷爷的事，逢年过节他也会打电话问候老人，这一次啊，他特意趁着假期专程赶往贵阳去当面看望白爷爷。白爷爷，我是振雄，18年前你救下的那个孩子。一见面呀，梁振雄就把自己带来的家乡特色年画送给了白爷爷。白桂春行医半生，救治过患者不计其数，可是这一次重逢让他格外的感慨。小伙子刚进门就叫我爷爷，我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等他说出梁振雄这个名字，心里一下子就很感动。一见面，白桂春就回忆起了18年前的场景，那时白桂春正在外地出差，得知灾情之后连夜赶回了贵阳，迅速集结15名医护骨干，携带药品与器械赶赴四川支援。抵达之后，医疗队进驻广汉市人民医院，就近支援绵竹、十方、北川等重灾区的伤员救治。在抗震一线救援的10多天时间里，白桂春带领团队共救治伤员400多人，完成大小手术60多台，其中伤员年龄最大的95岁，最小的就是仅出生15天的梁振雄。

这个名字是武警战士在救援现场取的，取震后雄起之意，饱含对新生的期许。白桂春至今记得孩子当时的状况，腿部骨折，还伴随严重的脱水，十分危急。他先对孩子进行了补液治疗，直到第三天生命体征平稳之后，才着手进行腿部治疗。当时现场没有 X 光设备，白桂春凭借多年的正骨经验，徒手摸诊完成了骨折复位，又就地取材，用纸壳做成甲板，固定住小镇雄的小腿。他解释道，那种环境下没有别的条件，只能用最朴素的办法先把伤处固定好。随着小镇雄渐渐长大，父母时常向他提起地震时的经历，每逢过节，一家人还会与白桂春通话。在他的心里啊，白爷爷就像远方的亲人一样。其实白桂春也一直记挂着这个襁褓里救回来的孩子。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他受邀赴四川参加纪念活动，期间啊，他专程前往梁振雄家中探望。那是梁振雄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白爷爷，他说看到这个熟悉又陌生又非常可蔼可亲的爷爷时，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梁振雄向白爷爷提起了自己的目标，他说振雄这个名字从小在他的心里种下了军旅梦，高考时他曾立志报考军校，但因成绩略有差距未能如愿，不过他没有就此放弃，他说我会在大学期间争取参军入伍。梁振雄希望自己能以白爷爷为榜样，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他说自己会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尽力地帮助身边的人，这是我从白爷爷身上学到的道理，也让我终身受益。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吃草，他吃草，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听说了呀。
6: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7: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8: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河南登封一学生点外卖时备注生病住院了，钱快用完了，请求店主啊多添一点米饭，够吃一天。老板严玉霞看到之后呢，心疼不已，叮嘱厨师给这份外卖多打了一份米饭，还加了菜，加了肉，又在外卖袋里放了一盒牛奶和200块钱。没想到啊，这位学生后来来到店里，执意要还钱。事情呢，发生在10月4号下午，当时听到外卖接单提示音叮了一声，严玉霞看到备注栏里写着：“老板，麻烦多添一点米饭，我在登封上学，换季过敏住院，没跟家里说，生活费看病快没了，多来点儿。”够吃一天，谢谢。严玉霞心里一颤，生病住院，光吃青菜有啥营养？于是呢，转身交代后厨再加一份红烧肉。打包的时候呢，他又顺手塞了一瓶牛奶。餐盒封好的瞬间，他又从抽屉里拿了200块钱放进了打包袋，想着孩子住院，能够买点顺口的。严玉霞自己不认为这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她说呀，这只是我应该做的事，举手之劳，自己也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学，看到备注就想到了自己住校的孩子，做母亲

心了呀，最见不得孩子在外面受难。谁也没有料想到，这个暖心的故事还有后续。两天之后，那个点外卖的学生找来了，是来专程还钱的。严玉霞回忆道，那个孩子在店门口站了好半天，个子不高，看着呢也就十四五岁的模样，当时正打算招呼着孩子进店落座。阿姨，前两天我在你家点了个外卖。孩子一边说一边把200块钱递过来。严玉霞啊，一下子就全明白了。孩子告诉严玉霞，自己手里不是没钱，因为换季引发过敏性鼻炎，住院输水的开销比预想的要多，才在外卖订单上写下了那段话。严玉霞没有收下那200块钱，她叮嘱道，钱给你了就是你的，留着买点吃的喝的。孩子点点头说，中，我以后也多给你介绍点生意，咱们学校也可多学生点外卖了，有时也出来吃饭。平凡人间，总有人默默释放善意，为老板和学生的双向奔赴点赞。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1: 听说了呀。
1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宜春市宜丰县方西镇焦西村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救援。那是在不久前的一个清晨，一名男子驾车行至焦西村老芭蕉林场附近弯道时，车辆冲出了道路护栏，坠入了长城河，整车四轮朝天倒扣在水中，驾驶员被困车内，处境十分危险。途经现场的村民熊某第一时间发现了险情，当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并迅速联系村干部钟建友。钟建友接到消息之后，火速赶到了事故现场，一边联系应急救援力量，一边紧急通知上游电站关闸控水，避免河道水位持续上涨，进一步威胁被困人员的安全。不久之后，焦西村党支部书记罗兴与村民熊松华、熊有光也赶赴到了现场，几人不顾危险下水探查，听到车内传出动静，确认驾驶员仍然被困，大家当即决定争分夺秒开展现场施救。面对倒扣在水里的汽车，四人合力抬动车身，艰难地将车辆调整至侧翻的状态，紧接着设法破开车窗，小心翼翼地将被困司机从窗口救出。从下水探查到人员成功脱险，整个救援过程仅用时10分钟，在专业救援队伍到来之前就让被困人员脱离了险境。从村民发现了险情报警，到村干部调度防控风险，再到众人合力抬车破窗救人，整个救援流程衔接紧密，村干部和热心村民反应迅速，配合默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危急时刻见担当，平凡善举暖人心，罗兴、钟建友、熊松华、熊有光挺身而出合力救人，充分展现了基层干部心系群众的担当，也彰显了邻里守望相助、见义勇为的可贵品质，为这个秋日的清晨增添了温暖与感动。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福彩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

0: 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二地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3: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5: 离婚协议约定模糊，子女结婚费用能否扩大解释呢？法律有的聊为您讲述案例。辛某与叶某曾经呢是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育有一子阿某。2016年4月份，双方协议离婚并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在离婚协议书当中约定，儿子阿某大学学费及生活费、工作及结婚的费用由男女双方各承担50%。当时阿某呢是大学2年级的学生，此后阿某大学期间全部费用是由辛某承担。2018年6月份，阿某大学毕业。2022年5月，辛某为阿某购置婚房并筹备结婚事宜。2025年4月，阿某举行婚礼并完婚。同年的12月，辛某向新疆伊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叶某依照离婚协议约定，支付阿某大学期间各项费用、待业期间生活费以及结婚费用，共计315,992元。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呢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离婚时，阿某尚在读大学2年级，2018年6月毕业，协议明确约定大学期间的生活费、学费、住宿费由双方各半负担，该部分费用应予支持。

那关于结婚费用，从文字意义理解，通常指与缔结婚姻直接相关的必要支出，并不当然包括为子女购置房屋的首付款以及装修款。阿某大学毕业之后呢，已成年，并且呢参加了工作，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父母对其无法定抚养及资助购房义务，且离婚协议并未约定待业期间的生活费需叶某承担一半。2026年3月27号，一审法院判决叶某支付阿某大学期间的生活费26000元。另外，学费、住宿费5400元，交通费2100元，以及订婚费25000元，共计58500元。奚某不服，认为结婚费用认定不当，于4月9号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第69条第二款之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及债务处理的条款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严格遵照履行。本案中，叶某的赠与承诺是以换取辛某同意协议离婚为条件所负担的义务。该义务特殊之处在于，赠与人的给付义务不是向离婚协议相对方履行，而是按约定向合同外第三人履行，但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然而，结婚费用系结婚筹备过程当中各项经济支出的总和，形式多样，内容繁杂，并非单一支出，也绝对是没有一个标准啊，内容呢也从未固定。对案涉离婚协议中约定结婚费用，不应做扩大解释，亦不应理解为包含购房、房屋装修、购置家电等大额经济支出。在离婚协议书未明确约定及辛某未能举证证明上述大额支出属于约定的结婚费用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8月25号，二审法院呢是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表示，离婚协议系双方在特定身份关系背景下经协商达成，用语呢常带有日常化、生活化特征，并非严格的法律术语。本案当中，结婚费用这一表述通常用于指向婚宴筹备、宴请宾客等具体支出，而非购房装修等大额资产投入。当事人对其财产条款的解释应遵循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则。离婚协议中约定向第三人啊，比如说就是婚生子女了，履行给付义务，并非普通赠与合同，而是基于换取另一方同意离婚而做出的附条件承诺，属于利益第三人条款，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时合法有效。需要明确的是啊，当协议条款约定不明时，主张对结婚费用等日常用语做扩大解释的一方，应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将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归于该方，既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也有助于引导当事人在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对财产条款做出明确具体的约定，从源头上减少争议。法官提醒，为了避免类似争议，夫妻在签订离婚

签协议的时候，应该对大学费用、结婚费用等日常用语的具体范围、项目、金额上限以及支付方式等做出明确约定，避免使用模糊表述，以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好，法律有的聊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公益广告之后，我们来到探案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或者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的探案时刻，我们来为您关注到一起养老诈骗案。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苏家坨派出所接到受害人陈先生的报警，称自己因轻信熟人推荐的康养投资项目缴纳高额入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民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
3: 早上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守候在抖音平台还有金视频 APP 当中的朋友。那么各位呢，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和我们在公屏互动。在节目当中，佳琪和您一块儿了解最新消费陷阱，和您一起把维权知识装进脑袋，把维权能力握在手里。如果您的身边也有消费不公的线索想要曝光的，或者您与商家之间呢推诿扯皮很闹心，想要跟节目组唠一唠的，可以拨打已经为您开通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整理好，想一并发送到栏目组的，您可以啊添加上咱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和微信是同号的，搜索保存在手机里，随时遇到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搜索15970633673，15970633673。我们看到在这个抖音平台上有朋友啊，说是叫人有好家政养老院哈、啊，他说早上好，互动不了，互动得了啊，公屏上可以给我们发的。如果您有问题想和栏目组一起来沟通交流的，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了，0791-8832-0032，8832-0907。我们来首先进入民生365新闻站，
2: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3: 民生365新闻站，咱们首先来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了关于优化环保电价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自10月13号至10月20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优化分类监管模式、理顺部门职责分工、规范资金管理使用三方面内容，涉及对燃煤发电企业的罚款、优先保障电力企业污染减排支出、电网企业扣减的环保电价款按规定返还用户、降低用户用电成本。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10月13号下午，雅思公布停考赔偿方案，受影响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凭有效凭证可申请车票、机票及酒店发票等复考合理费用。 此前雅思机考及单科重考均因技术原因临时取消了，官方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自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那么10月19号、10月20号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再来关注警惕转账截图的诈骗陷阱，自定义余额、伪造转账记录、生成转账动画、模拟到账提示音、制作聊天记录，全部都可以一键完成。那这类工具被称为叫模拟器，在一些平台上几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些已经成为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近日提醒消费者，不要轻信转账截图、录屏，不点陌生链接，不扫陌生二维码，安装非正规软件，发现了虚假 APP、 模拟器工具诈骗线索的，都可以通过反诈公众服务平台举报。民生365新闻站，咱们再来关注。10月13号，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经查，青岛康无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邀请免费吸氢的方式吸引老年朋友到店，通过播放案例视频、微信群转发的衍生会销方式啊，销售保健食品某某参苓汁胶囊，宣称这个食品呢可以降血压、降血糖，甚至可以减少降糖药的服用剂量，从而欺骗误导老年消费者。青岛市北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好，我们再来关注10月13号，重庆市市场监管局曝光了15起农村假冒伪劣食品典型违法案例，涉及生产经营资质不合规、掺假掺杂，还有虚标生产日期等6类违法行为。其中同粮一公司无证加工熟制鸭血，鸭血中掺鸡血被罚1.5万。五龙两人将猪肉干冒充牛肉干销售，秀山以人用工业松香加工白条鸭啊，已经将涉嫌犯罪被移送到公安部门了。我们再来关注10月12号，有多位云闪付的用户啊，反映凌晨收到了不属于自己的账单信息，截图显示相关账单包括了付款、入账、代收扣款等类型。在13号的时候，云闪付回应多人凌晨收到的非本人账单，说是系统升级维护期间少量的测试数据误发了，不会影响到账户资金安全。好，我们再来关注10月13号，中国香港证监会表示已对两个集团采取行动，因他们涉嫌参与欺诈计划，查百道因涉嫌 IPO 操纵被中国香港证监会暂停股份交易，自当日90起生效。证监会称高度关注其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被人为操纵，在调查期间暂停交易属维持有序公平市场所需。我们再来关注，大麦网显示肖战的演唱会票他已经档次分了6档，从360到1960不等，南京上海两站想看人数突破了150万。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这个周边涨价不少，有票务公司称可以代抢肖战演唱会的内场票，被炒到了上万，看台票也溢价到了3500到5000。还有记者发现啊，演唱会期间南京大量酒店已经满房了，部分酒店价格暴涨10倍。我们再来关注，贵州六盘水一女子花了372000全款购买了奔驰 GLC 300L 提车，当天销售把新车给撞了。那张女士呢，在恒信之星 4S 店提车的时候，发现新车已碰撞过，还开了约59公里。销售称车辆呢在开去贴膜的途中被追尾了，经当地质检部门组织协调，近6个小时双方达成一致， 4S 店承诺1个月之内退还全部车款。
1: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 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3: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佳琪。谁都不想遇到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但是您万一遇上了，记得身边有民生365。在我们的直播时段9点到10点，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如果您随时遇到问题，想随时找到我们，也非常方便，加上微信就可以了，15970633673。在您身边，民生365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投诉有人接，疑问有人答，麻烦有人跟进。有消费当中的窝囊气，别憋着过夜。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曝光台，让坑人套路晒出来，消费陷阱咱一块儿要躲得开。
2: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3: 民生365曝光台，咱们来关注到一位消费者蔡先生。他呢是在武汉的家博会上全款花了16000多啊，买了一张叫米尔布鲁克品牌的电动床。销售方呢是云朵美家家具经营部，他满心期待收到全新商品，可是货品到家后他心凉了半截了。为什么呢？新床的钢架蒙灰，床垫泛黄，还有污渍，外包装上居然还贴着展厅的字样，一系列的疑点让他心里泛起了嘀咕。我自己花的是新品的价格啊，到手的会不会是展会陈列的样品床呢？更加蹊跷的是，整套床送达，没有附带产品说明书、质保卡以及三包凭证。产品售后电话拨过去是处在关机状态。那么面对媒体记者介入以后的核实，这个营销部就是卖方啊，云朵家具的相关工作人员不承认发了样品床的说法。目前商家给出的处理方案是安排师傅上门去做一些污渍的清洁处理，额外再赠送床笠以及礼品来作为补偿，但不支持退货退款。如果是这样，各位您能接受吗？家博会啊，展销会啊，这一系列的东西其实确实在当场价格上来讲比专业我们的叫品牌店啊，商场里面这些啊品牌店专卖店要稍微诱人一点点。但是因为它交易周期短啊，比方说它可能在刚开的第一天第二天还好，如果它是3天的周期，通常会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价格再降一波，就会让你比较容易在价格的浮动之下哈，会冲动消费。但是它离开了那个展区以后，可能你再去找它进行一些售后啊，或者是退货退款呢、啊、相对来讲比较难。所以建议各位，不管是任何的展销会、家博会，首先还是要选择品牌啊，这样的话不管他到哪儿，这个售后服务还是全国通的啊。那么再还有几件需要注意的事情，特别是在这种啊家博会、展销会交易周期短的品牌还不一定是知名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务必做好几件事啊。佳琪给到大家建议，大家也来敲黑板哈。首先，合同你要写清楚，拒绝口头承诺。那么如果是说你买的商品它没有一个合同给到你的话，至少也有一个收据或者是销售单页，一张纸的那种也行，这个上头都要白纸黑字写清楚，对方要盖公章，你要签字啊，千万不要你签完字你就拿走了，那不好意思，没有公章品牌方不认啊。这一点细节各位希望注意。那么这上面要写什么呢？一定要写清楚交付的货品，比方说刚才这位蔡先生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就要写上全新原厂啊，比如说这种嘛展示样品呐、啊、陈列展品呐、啊、翻新货品呐、啊、这些东西肯定是要拒绝的。同时你要写清楚你要的是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的、什么颜色的、什么规格的啊，还有出厂要求，保留这个单子的原件，千万不能啊，你签完以后让对方收走了，不可以的， 要不然就当场复印，要不然拍个照片也行啊。那么接下来就是还有啊，这都没完，证据要完整保留，直到你收获没问题。这个是针对家博会展销会这种周期很短的给了大家建议啊，因为呢他可能一撤你就很没招了，你当时到底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看到的是什么商品，对方又怎么说就很难。刚才我们解决了说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解决看的问题啊。展会现场要实拍你看中的那款产品的照片，多角度，还有你跟商家之间的聊天的记录、付款的凭证，以及他宣传单页上到底是怎么说这款产品的啊，都要去留存好。收货优先验货，验完再签字。如果再谨慎一点的话，收货的过程

0: 程可以全程去录像。好，接着呢可以索要他全套的产品资料，比如说大件家具的收货季的合格证啊，质保卡呀，还有三包凭证啊，这些都要，如果没有当场拒收啊，核对一下名牌，就是比如说品牌呀、规格呀，还有序列号信息等等，一旦发生了消费纠纷，优先和商家展会主办方来进行协商啊，协商不成的可以拨打12315来进行一些投诉维权。好，招教给大家了，希望大家能记住，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不是说用起来，因为用那你可能就遇到了不开心的事儿，但是我们要做的周全才能防得住，对不对啊？避免自己入坑了。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佳琪。那大家如果遇到了消费当中的闹心事儿哈，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啊，您可以添加上咱们的微信，把想向我们表述的事情的图片、视频、文件、材料啊都一并发送啊，您可以添加1597063367315970633673。同时我们抖音平台欢迎各位搜索江西新闻广播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可以跟我们公平互动起来啊。有看到网友说这个反馈问题直接拨打热线就行吗？执着，是的，您直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在消费领域的闹心事咱们节目当中都可以唠一唠。
1: 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江西。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啊，您都可以拨打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以及我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同号的微信都可以添加上。您微信搜索15970633673，15970633673。
1: 你的话费正在被偷吗？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客服电话诱导升级套餐，办卡时悄悄绑定增值业务，这些话费刺客防不胜防，有客户被扣7年才发现。维权热线15970633673，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带您直面消费陷阱。

0: 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让您闹心的都可以拨打进来，我们接听线上听众来电。早上好。
1: 你好。
0: 嗯，你好，是陈先生哈。
1: 啊，对。
0: 哎，电话进来直播间，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是那个，就是我那个电信跟那个电信公司的那个嘛事情嘛。
0: 啊，电信公司，嗯，是具体遇到了什么事儿？
1: 是因为我那个不是办了一个业务嘛，三年的合同嘛，二二年办的，等于到2025年就到期。
0: 嗯，
1: 他三年之内那个路由器啊，是我是收10块钱一个月，满了三年，路由器等于

0: 不属于电信的，属于我个人的私人的，但是2025年到期了，他们还继续在收我10块钱一个月，我的诉求就是要求他收了我多少，多收了我多少钱寄给我，以后这个路由器别再收我的费用。
1: 啊、哦，好，我们想问一下，您是用来电号码尾号5412这个办理的这个3年套餐吗？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主机号。
1: 那么您自行与客服应该反映过，像这类乱收费的问题，一旦经您自己通过不管是单子还是他的小程序还是他的 APP 当中，一旦发现有这种疑问的，直接打他们电话一万号可以反映的，您联系过吗？
0: 反映过了。
1: 他们怎么
0: 说呢？反映过了，我用那个微信也跟他们工作人员聊了，他们工作人员他说我这个事我处理不了。
1: 对啊，首先就是说，第一，他们认不认可您2022年办了一个3年期套餐，2025年到期。
0: 啊，认可。
1: 认可。
0: 这个是认可的。
1: 那么，关于套餐内的路由器的费用，3年内每月10元，3年后不再收费，是否在套餐里的条款，他也认可？
0: 也认可的。
1: 也认可，那后面多收的费用不就应该退吗？
0: 啊。他们说他处理不了吗？
1: 如果你们在套餐的内容上有争议，那么可能进行不到后一步，要先核实套餐。如果是套餐本身你们双方都没有争议的情况之下，按您所说啊，您得稍微找得再准确一点。25年到期是25年几月份到期？
0: 那大概这就为几月我就不清楚，反正是上半年办的，22年上半年办的，应该25年上半年就到期。
1: 我们假设一个5月份，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去算你到底多交了多少个月，每个月10块钱是多少钱，这个要算得清楚呀，对吧？
0: 对啊。
1: 啊，作为您来说，您应该是也可以查得到这个套餐的名字叫什么？
0: 就是套餐名字。
1: 你也可以问到他们的，问到客服的，问到客服说这个套餐是几月份办的，他都会有这个义务要回答你的，他们后台是都可以查得到。
0: 嗯，
1: 你有去问过吗？
0: 我已经没问过，我已经跟他反映了这个这个事情，他们说没有权利处理嘛。他说他们可以叫我，等于这个套餐是我那个我老婆身份证办的。
1: 嗯，
0: 他说要本人带身份证到电信公司去那个。
1: 是的呀。
0: 是啊，
1: 那就让您爱
0: 人去。因为他们办套餐是上门办的，我说在哪里有时间呢？说句实话，
1: 不，您等会儿，退费这个事儿不用到营业厅去，他们操作了下个月返还就好了，或者分几个月返还，跟您商量好。首先他得认他该退
0: 这
1: 件事儿，
0: 要终止这个合同，要本人到那个。
1: 那您稍等，如果他提出。要终止合同，那么也就是说明在他们看来你的合同是没有到期的。
0: 他们自己就说了2022年办理的，2025年就到期。
1: 那怎么存在说让你再去营业厅去终止的？不存在、这个说法是矛盾的呀。
0: 但就是叫矛盾啊。
1: 您是
0: 我也想不通的。
1: 您是跟10000号联系还是你这个号码的服务经理联系啊？
0: 10000号也联系过。那个跟这个经理，我不知道这个号码经理是没联系过，但是跟那个我打10000号的时候，那个还有三张副卡嘛，我只保持一张副卡嘛，我就是两张副卡注销嘛。
1: 你这个跟副卡又有什么关系呢？
0: 不，跟副卡没关系，我是打个比方，我副卡跟他们那个他们又去派了那个代表跟我联系嘛，就最后注销了嘛。刚我问他这个多收的钱费用，怎么你们电信公司有没有那个？
1: 您稍等，我们来联系一下江西电信客服的熊主任。你好，熊主任。早上好，熊主任。
2: 你好。
1: 哎，你好，感谢接听来电，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谢谢您接听电话。你好。
2: 你好，
1: 哎，好，能听见的哈。那么现在我们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线的听众陈先生也是你们的用户，他有一个号码，据他自己说啊，22年办。

0: 里的一个套餐，其中有一个路由费是套餐期内三年期每个月交10块钱，也与你们的官方客服核对过，在25年三年期到期，具体是几月份到期他确实记不得了，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到期之后依然在收至今每个月10块钱的费用，他希望把多收的费用退还，并且以后不要再冤枉收他钱了。
1: 哦，针对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能他能这样吧，他能就说他能，因为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而且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我也没看到具体的数据。
0: 嗯，我们可以把他的号码提供给您，您后台
1: 核实。对对对，你让他，你可以把号码提供给我，然后我这边也查一下，核实一下，回头我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他联系。如果是我们的错，我们肯定会纠正，这个毫无疑问，是吧？如果是我多收的费用，我们肯定会退回给用户，这个没问题。但是因为现在你跟我说，我不太清楚里面的这个情况，
0: 这个我理解的，我只是说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与您三方连线，让您先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况，
1: 没问题。
0: 之后呢，我们再去详细的核实，这个需要时间，对吧？因为现在我们存在一个争议的地方在哪里啊？陈先生说他自行，能听见吗？喂，熊经理，喂。熊主任电话信号出现了波动啊，目前沟通不上，但是这事儿呢他知道了。这样，陈先生，
2: 哎，
0: 我们导播稍后把当事人的电话给到熊主任，好不好？这样的话熊主任就能知道你这个问题号码，您确定哈是来电的这个号码是吧？
2: 嗯，那对对对对对，
0: 好，
2: 好的，
0: 您的几个质疑呢，我们之后也会去转给中国电信，看看他核实完以后到底是否存在您说的前后矛盾，或者大家对套餐上有理解上不一致的情况再说。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好，再见。
2: 谢谢哈。
0: 好，再见。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也感谢你信任平台，再见。
2: 好好，好，再见。
0: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民生365栏目，我是佳琪。大家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要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消费侵权事件，您都可以拨打直播间在工作日早间9点到10点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8832-0907。同时欢迎您添加上咱们的微信号，这样您遇到的事情呢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梳理您遇到的困难，您可以添加微信发送过来，微信搜索15970633673，15970633673。
3: 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消费侵权事项，或者是说呢，您看到了一些消费侵权线索，蠢蠢想要来曝光一下啊，避免让更多的人上当受骗的，也都可以与节目组来实时互动。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跟我们公屏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两路热线来跟我们电话连线啊，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一并发送过来的，您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它同号呢也是我们的微信，可以添加上1597063367315970633673。
1: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

0: 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1: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遇到的消费领域的闹心事儿哈，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来和我们沟通交流，0791-883-2003-2883-2907，您都可以拨打进来。在消费领域还有一些消费不公线索您看到了啊，热心想要来去做一些曝光分享的，或者有一些好听好玩的见闻，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互动的两路热线，还有我们的抖音平台，也可以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跟我们公屏互动起来。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365》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365就在您身边。我们帮你追回的不仅是被坑的金钱，更是被辜负的信任。我们帮你讨回的不仅是应得的赔偿，更是消费者该有的尊严。我们帮你曝光的不仅是无良的商家，更是市场该守的底线。民生365，15年坚守，只为让每一次消费都更有安全感。有维权难题，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维权不孤单，撑腰局给你底气。民生365，撑腰局。
0: 民生365，撑腰局。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的来电。你好。
5: 嗯，你好。
0: 你好，电话进了直播间，汤先生哈。
5: 对。
0: 哎，有什么可以帮您？
5: 我最近反映的问题想。嗯，你们没有去调查吗？
0: 啊，我们是第一次把您的电话接入到直播间。
5: 哦，
0: 现在、
5: 哦、不好意思。
0: 哎，好，您说。
5: 就是关于燃气管道的定价问题。
0: 哦。
5: 因为我前段时间刷抖音，在甘肃那边的一个县还是市。他们因为这个燃气管道定价问题，导致燃气公司罚款了20多万。在我们当地，我们江西呢，到现在一直，我之前也反映过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这个处罚。
0: 嗯，

0: 自己购买可以买到6块钱一米的燃气管道，它偏偏，我们，它这个燃气管道改造它是强制性的，如果说不改造它就停气。
1: 嗯，您是
0: 如果说我们自己去购买的话，就是就可以，可以买到6块钱一米上，但是，毕竟很匆忙这样。
1: 嗯。
0: 毕竟很匆忙，然后就，会用上这个燃气公司过来维修人员的这个手中的管道，就要60块钱一米。
1: 您是在哪个小区啊？
0: 锦绣家园。
1: 是赣州于都。
0: 嗯。

0: 以这两米的管子我们也没用上。
1: 好，我们来连线一下你们的客服，你们的那个物业的客服哈。你好。
2: 啊。
1: 嗯。你好，我想问一下，您是锦绣家园的物业是吧？
2: 嗯，
1: 哎，我们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民生365节目正在直播，想向您咨询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小区的居民对于七月份于都县是在你们这个小区是开展了燃气管道的一个改造施工，对吧？
2: 啊，是啊。
1: 您听得到我说话吗？
2: 我听得到呀。
1: 哎，好，有居民反映说在7月20号左右，就七月份的时候，整个小区是推行了一个燃气管道的改造，是吧？家里面的软管的部分，
2: 软管部分，
1: 哎，要进行这种更换，对吧？
2: 吗？
1: 是吧？您记得吧？
2: 是有这么回事。
1: 哎，这里现在就是遇到一个问题哈，价格的事儿跟您这儿肯定也说不明白了。咱们说一个，就是你们有没有掌握到一个情况？这个两米。有多少业主反映说所谓的政府两米的补贴，那个两米的完整管道基本上是用不到的，超出一点都需要重新买他们的，是有多少业主跟你们反映过？
2: 反映的倒是没有什么跟我们反映的，他这个是他们那个燃气公司直接跟业主对接的。
1: 嗯，也就是您这边作为物业管理部门来讲，关于这次的燃气管道改造，没有受到什么质疑。
2: 我们只知道他们是会去改造，比如说他这个什么价格啊，这个什么要多少火软管，都是他们跟那个业主对接的。
1: 好，那么咱们就是等于做一个上传下达，我把这个事儿告诉给业主。
2: 嗯嗯。
1: 那么这个海特燃气啊，跟你们的对接人是谁啊？
2: 对接人。
1: 啊。或者是说海特燃气要进你们小区来进行这个改造是通过谁你们得知的这个消息？
2: 应该我们经理才知道，我们不知道是哪人，但是我们只是跟他那个施工人对接，像我们是只跟他们施工人对接。
1: 哦，是整个小区是有一个施工队的负责人的是吗？
2: 嗯。
1: 啊，那您把电话号码麻烦提供一下给我们。
2: 好像只有微信了。
1: 嗯，
2: 只有他这边的微信耶。
1: 麻烦您找一下。那这样了，您通过微信上你问一下他的号码，因为他具体在施工带队，他就比较了解你这个小区的情况。再一个就是也把你们经理的电话提供给我们，然后我们之后再跟经理对接一下，这个通知又是你们跟海特的哪一个层级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了对接，好吧？
2: 经理，
1: 好，那我们把这位物业的工作人员电话切出去吧。好，我们到导播那边再详细了解具体的联系方式。好，汤先生，我听您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带上门的，向你们展示的，确实有一米所谓的政府补贴，免费提供给我们的居民朋友们的两米管道。但是这两米在实际安装过程当中是不够用的，所以是需要重新买他们的管子。
0: 对。
1: 那么从价格上来讲，不可以两米以内的免掉吗？你重新买一根管子就要全部你来付费吗？
0: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说政府给我们的补贴我们也没有用上啊。
1: 那你家实际是用了多少米？方便告诉我们吗？因为我看到了你给了我一个付款截图，200多块钱哈。
0: 对，付款截图，那就是我也没有眼。
1: 嗯，
0: 200多块钱就是3米多。
1: 嗯，就是按照这个政策来讲的话，因为您刚才给到我们有一张截图是锦绣家园发的这个关于燃气安装的一个通知嘛，我们如果能看到这个通知的原文。就更好了，好吗？当然
0: 因为我也看不到，这个是也是截图
1: 啊，
0: 然后并没有。
1: 好，没关系，那我们向海特去了解，
0: 看也没看到。
1: 嗯，或者向他们的主管部门去了解。那您电话保持畅通，我们之后呢有任何的新的信息，再来跟您联系，好吗？
0: 嗯，好的。
1: 哎，好，再见。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节目，我们直播间两路互动热线依旧为您开通，0791-8832-0032、8832-0907。那如果您也有想向我们反映的消费当中的不明白。

0: 或者有一些消费侵权的线索想要曝光，都可以来添加上咱们微信，微信搜索15970633673。接下来进入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1: 照亮消费盲区，探究背后真相。民生365消费探照灯，
0: 民生365消费探照灯，咱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医美团购套餐的一个调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些比较低价的轻医美项目，比方说310淡化黑眼圈，465改善肉肉脸，听上去好像原先可能动辄几千上万的项目，在这几年的这个医美套餐里价格都有比较明显的下调。这一类的或者说是各个项目的啊，这个低价轻医美都是充斥着团购软件呐、路边的广告牌位啊，是让人家眼花缭乱的。从眼周年轻化到面部的紧致提升，过去都是比较高价的消费，如今哎，听上去几百块钱就能体验一下，看上去是颇具吸引力的，但是有可能它是医美机构超注册范围宣传。啊，接下来佳琪就要跟大家讲讲这个里面的事儿。所以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如果在医美消费领域也有闹心事儿的话，不妨听一听学一学啊。最新案例当中，我们来看到西安有一家医美机构因为虚假宣传嗨体熊猫能淡化黑眼圈被罚，还有七月份贝泰尼旗下上海研药医疗美容诊所因为在线上平台将嗨体熊猫半岛超声泡腾项目宣传用于超出医疗器械注册适用范围的部分，被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管局罚了10000块钱。搜索发现线上平台大家都可以去搜，类似的宣传仍然是存在的。比方说连锁医美品牌一星，它有个华南旗舰院，它销售的这个嗨体熊猫项目宣称是能够去淡化泪沟黑眼圈，还有半岛超声炮项目使用的仪器没有获批用于美容。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眼周啊、黑眼圈啊、泪沟啊，确实是很多女士会关注到，包括有一些比如说眼袋眼周情况比较重的男士可能也会想要去解决这方面问题。那么在医美机构的项目列表里就出现了一个叫嗨体熊猫的注册项目，被包装成能解决这一类问题的热门选项，而且价格呢看上去还贼有性价比啊。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一星，它最近就推出了一款线上平台上推的叫嗨体熊猫1毫升团购项目，到手310元。那么页面标注啊，它的原价是999，销量1000家。那么它的宣传海报呢，又以嗨体熊猫为醒目的标题，下方写着淡化泪沟黑眼圈，产品名称还包含了眼周紧致抗衰等等字样，然后详细的页面里面把这个项目归类到了玻尿酸淡化黑眼圈。你进一步去了解一下这个项目的使用的产品，你会发现哈，你去问这个一星的美容顾问，因为有媒体去暗访了，对于使用哪一款的嗨体产品的问题，对方发来了一张产品图，称这个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嗨体熊猫，支持扫码验真伪。那么进一步才去询问说，哎，这个生产厂家呀，对方说这个是由爱美克生产，但是没有提供医疗器械注册证的编号。随后国家药监局官网，大家可以记住这个网站，以后各位想要去想就是说消费医美项目的，有产品往你脸上打的注射的，麻烦你都到这个网上去看一看好不好，国家药监局官网去查一下爱美克相关的医疗器械注册信息。在这次检索到的9款产品当中是没有发现淡化黑眼圈、眼周眼紧致抗衰这个获批的适用范围的。换句话说，从国家药监局的官网上来讲，确实有爱美克，也确实有很多产品，但是目前可搜到的几款产品里的适用范围都没有商家拿去做宣传的这几个范围。这么说应该能理解了啊。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中有一个给大家举个例子，注册证编号是国械标准20163131804的一个注册用透明质酸钠复合溶液，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原获批用途是通过皮内真皮层注射填充来纠正颈部中重度皱纹。那么今年6月的时候，爱美克对这个产品完成了一个变更注册，那么就新增了一个叫面部真皮浅层注射，暂时性改善成人的皮肤干燥、肤色暗沉 这里也没有提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淡化黑眼圈、泪沟这类事儿吧？啊，换句话说，这个商家所宣称的这个功能，是人家官方产品不认可的，啊。那么针对这个嗨体熊猫眼周使用问题，那有暗访的记者呢也咨询了一下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主任医师孙宝山，他明确表示这个是属于超适应症使用，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从国家审核的层面来讲，这个东西它就是能适用一二三四，你宣传出我能去适用五六七八，这就是不允许的啊。那么尽管嗨体熊猫常被用于眼周项目，但它本质上就是属于透明质酸类注射产品。由于透明质酸它是具有吸水特征的，再加上眼周的皮肤很薄，就是做过的都知道很疼，注射后可能使局部呈现一个紫色呀蓝色的这种像被打了似的那种青伤，它需要一个恢复期，因此不太建议拿它用于改善黑眼圈啊，这个尴尬期也挺难受的。首先他宣传这个就是超范围了啊，打眼周是可以改善泪沟，但是他改善不了黑眼圈。而这个所谓的泪沟也是刚才适用症里面啊，比方说这个什么皮肤上的干燥啊，改善暗沉罢了啊，罢了。好，那么这样的宣传从法律意义上来看，我们到底又怎么看呢？我们来听到北京前程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书宝，他指出，医疗器械的宣传应该严格以注册证及经注册的产品说明书为依据，不能擅自去增加什么淡化黑眼圈、眼周紧致未获批准的功效。临床超适应症使用与商业广告宣传属于不同范畴，前者是医生的专业判断，患者知情同意及医疗风险管控，后者受到广告法等相关管理规定的约束。临床可以做的不代表广告可以说，即使某项治疗在临床上可能具备一定的效果，也不能未经批准将其包装成产品功效来进行一个公开推广，否则可能会涉及到虚假或者是引人误导的广告宣传。好，讲到这儿大家明白了。像这类不是个案，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宣传让大家知道几个。首先，你如果想去在医美消费领域去花钱，你除了关注价格和它宣传的效果之外，一定要去核实机构所给你提供的那个产品型号、注册证号，去通过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它的适用范围，万一出问题了可得你的脸来扛啊，修复那不是小钱呢啊！万一出问题的话，尤其需要注意，扫码验真只能帮助确定这个产品的真伪，但不能帮你确定的是这个产品商家所宣传的功效，所以还是要去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啊。医美产品它能否使用、适合用在哪儿，和商家的宣传能实现什么样的效果，那是两码事儿、两件事儿啊。比起几百块变美这样听上去很轻松的诱惑，消费者你更需要弄清楚的是，我到底花钱买了个啥，我想要什么效果。好，时间关系呢，以上就是本期民生365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直播时段之外，各位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系民生365，您微信添加15970633673 15970633673，有合同照片、录音录像、聊天截图都可以发送过来。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

0: 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今天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接下来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后面有时间我们播出记者调查，还有观点评论。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行车路上啊，遇到什么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正在直播的两路热线电话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您可以直通直播间和主持人进行对话，把您的诉求说出来，我们竭尽全力帮您解决。或者呢，您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也可以啊。当然您在平常上班时段呢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这个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 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在抖音平台进行直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啊，关注这个抖音号就可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可以参与在抖音上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在屏幕下打字反映您的诉求啊，我们能看到。有些问题如果是简单的，主持人能够现场给您解答的，我们就现场的帮助您解答。啊，如果有些问题我们不能现场解答，还要去进一步的了解清楚、调查清楚，那么我们会记录下您的问题，下了节目之后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啊，尽量帮您解决处理，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一定会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严军。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那么现在呢就可以打进热线，有什么诉求或者有什么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啊，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直通直播室，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 0791-8832-0907

台和我们节目组进行互动。啊，您可以在屏幕下面打出您的诉求。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抖音上给我们发过来也是可以，我们能看到啊。好，下面呢我们来插播几条啊省内最新消息。啊，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哈。省应急管理厅昨天在抚州开展应急安全宣传进校园主题活动，为师生普及应急科普知识。截至本月11号，2021年6月正式投运的雅湖直流特高压工程已向江西电网累计输送清洁水电突破10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451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7395万吨。本月起，南铁实施四季度列车运行图，将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两条，中亚班列图定线路三条，新增八列跨局快速普快城际班列，12列多式联运班列。今年前八个月，抚州市进口总额达到了243.5亿元，同比增长62.5%，进出口规模已超过去年全年。抚州市临川区委原一级调研员杨党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抚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消息。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好，有热线进来，我们把热线接进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怎么称呼您？
1: 啊，我姓宋。
0: 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宋先生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我这问题比较多啊，您先报一下您的问题。
1: 我反映的问题就是国庆的时候，然后刚好一号，然后也没有外出，就在附近转了一下。我是樟树的啊，樟树的那个有一个景区，我就发现了那个。大门口啊，它有那个洗手台，可能要高于普通的标准的洗手台。然后我就想这个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公共的这种洗手台的位置应该都会有小孩子的那种50公分高左右的那个洗手台，完了他那边也是没有欠缺的，
0: 儿
1: 所以
0: 童
1: 要
0: 洗
1: 就
0: 手
1: 是有
0: 台。
1: 关部门反映一下，对。
0: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地方，公众场合里面的这个公共洗手台都会设一个高和矮的，那个矮的就是儿童洗手台。因为一般的从我们装修的角度了，您是专业人士哈，您是装修的
1: 啊，
0: 专业
1: 是
0: 人，
1: 的，
0: 上
1: 是
0: 次
1: 的，
0: 我在微
1: 我
0: 信
1: 本
0: 里面
1: 身就
0: 看到
1: 算
0: 了，
1: 这一行的，所以我一看那些小孩子起不到，然后一下子
0: 对，我看到
1: 就
0: 你给我
1: 啊。
0: 们微信上的留言，还有你拿出随身带的卷尺量了一下，那
1: 对，车
0: 个，
1: 上都有，那就不用
0: 我
1: 说
0: 看
1: 了。
0: 到了，看到了哈，还有这孩子够不着洗手台的这个图片你也发过来了啊，您这个地方是在江西省樟树市格造山风景区，对吧？
1: 对，就在大门口那个广场那里。
0: 这个风景区是4A级的风景名胜区啊，
1: 是
0: 有
1: 的。
0: 一个公共洗手台，就是厕所外面有一个公共洗手台啊。高将近1米，你量了，我看那些标尺上写的是，这个确实标注着是1米，那就是成人差不多用的这个啊，但是孩子够不着，啊，那个，
1: 成人也是80，他那个台面是没问题，台面他是80的，但是他那个洗手台不是嵌入式的，
0: 他是做了
1: 他是
0: 台上
1: 放在
0: 盆，
1: 上面，但是那个洗手台的高度也得加上去的，他是台上盆，台上盆
0: 台
1: 有
0: 上
1: 十
0: 盆
1: 几
0: 就
1: 公分。
0: 高出了180的标准呢，是这意思吗？我
1: 对，
0: 们家庭用的就是台下盆，就这个台下盆的时候，我们这个面离地面是80，
1: 就是那个台面的操作台面，
0: 操作台
1: 操作
0: 面，
1: 台面就是80公分，对，
0: 对，这是最理想的，啊，最符合人体设计学的。我们大概的身高1米7左右，有的要矮一点，对吧？就算高一点，就这个

0: 80公分是比较合适的。
1: 因人而异嘛，反正80、85。
0: 八十是比较普遍，因为我们装修要求工人跟我们做就做这么高。
1: 是，行业标准也是这样。
0: 那他这个不仅做的这个80，还上面加一个台上，那按道理加台上盆，你下面就得做60了。
1: 是，明白，对，
0: 就这个意思啊。本身就不太规范，再加上孩子根本就够不着，够不着。我们孩子一米左右吧，是吧？
1: 垫起脚来，我都看到有点，因为看到我是专业的人士嘛，然后一看就感觉不太对，
0: 是
1: 这
0: 样的哈。
1: 反映一下这个事情。
0: 哎，对，
1: 刚好也是在开车的时候听到你的那个电波。
0: 你是前天给我们发了微信投诉了这个问题的，我们看到了。当时呢，我们就联系了樟树市文旅局。咱们当时是文旅区一位姓黄的黄女士工作人员，答复了一下，她说我也很重视你这个问题，我们一定向我们局领导反映，啊，我们然后再回复啊。后来呢，她告诉了我们，
1: 没事，如果到时候可以的话，我免费给她做也行。
0: 宋先生，不是，现在
1: 不用道来道歉。
0: 宋先生，这样的，既然把您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有必要就联系一下那边黄女士，把他们文旅局的局长。徐梦贤徐局长，就樟树市文旅局徐梦贤局长的电话告诉我们了，徐局的电话告诉我们了哈，我们现在我们正好接进来，我们接近徐局了啊，接进来，你好徐局，
2: 哎你好，
0: 哎徐局你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游客啊反映咱们这个格造山风景名胜区的这个公共洗手台。有点高啊，首先它这个台面是80，然后台上盆做到1米了，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没有儿童洗手台，他拍了一些这个图片，说孩子啊，1米左右的孩子够不着，这个诉求我觉得还挺有道理，您认为是有没有道理，或者说您觉得这个有没有整改的必要？
2: 只要他通知说我们去就是去那个景区看了一下，就是确实他也没有儿童洗手台，我们就联系这个景区这一边，就是因为这确实也是人性化事情，虽然他是不是那个就是必须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符合人性化，所以我们跟景区那边联系，就是看看怎么就是改一下那个洗手台，就是增加一个儿童洗手台的位置，现在已经在沟通了。
0: 好，宋先生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一般的台面高度是80公分，那是台下盆，你这个在80公分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台上盆，也就是说那个最高的那个台面已经到了1米了，这个是不是有点设计的不合理啊？
2: 但是它应该没有标准的这种结构吧。
0: 这个勉强可以用啊，就这个意思。
2: 就是它可以使用。
0: 主要是儿童洗手台的问题。
2: 对，主要是它儿童洗手台，因为它没有那个就是不方便那个小孩子洗手。
0: 那下一步怎么整改呢？
2: 就目前我们就是联系了，然后他就联系，就是要把那个我们现在因为它是整个一个平台都是这个高的这种洗手台嘛。
0: 对。
2: 到时候应该会就不会设计一下，就是把它改造成有一个这个儿童洗手台的位置，就方便儿童。
0: 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做好？
2: 那要看，估计因为现在还就是联系的，那后续我们会继续跟进一下吧。
0: 我们也持续关注一下。
2: 要持续关注一下，大概我们到时候要去问一下。
0: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游客拍到了这个洗手台，也做了一个错落有致的儿童洗手台，给我们看一下。
2: 好的，后续我们也会跟你们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它毕竟改造这个还有设计，还要估计要。要一个多礼拜左右吧，要看。
0: 好的，后续我们持续关注一下。
2: 对，因为后续到时候我们会给你们这边反馈，就是如果我们改造好之后，当图片什么的反馈给你们。
0: 好的，谢谢徐局长。
2: 好，
0: 再见。好，宋先生。
3: 你好。
0: 还在线哈。这样的。那么刚徐局说了，可能得一个礼拜以上。那么后续这样的，等他们改好了之后啊，您辛苦再补拍一张照片什么的，给我们验证一下，这已经做好了，好不好？
3: 好，
0: 好，也谢谢您反映这么一个非常有社会意义的一个问题啊，非常好，谢谢啊。好，
1: 我感觉那个正常的洗手台还是要改，因为作为我们那个樟树对外的窗口，那不是一个小区的公共地方。
0: 我们刚才
1: 那个局长说的那个如果是一个小区一个社区，那是不对外展示的，这样子对外展示的作为我们樟树的一个窗口，那肯定是有规范有标准的，因为我是做这一行的，所以他应该接线的时候你们可能前面也有联系，他应该。

0: 要去参考一下这些数据，你看一下，
1: 是是，
0: 100%是有标准的。
1: 对，
0: 那你这边领导既然这样子决定的话，那就算了，好吧？
1: 我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也提了一句，啊，反正看看他们怎么决策吧，啊啊！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儿童台吧，啊，这个成人的，我刚才讲了，如果勉强还可以的话，这个。他讲了这个是因人而异的，那么既然这样说了的话，因人而异，那这个那问题就不是太大，主要是孩子怎么洗得到手，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1: 好
0: 嘞，
1: 好，宋先生，好，感
0: 谢
1: 您参与节目哈，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好的，好
0: 好
1: 好，好，再见。嗯，刚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来做一个短评啊。景区公厕小事件服务细节短板不能忽视。就是刚才我们播发的这个游客前往樟树市格座山4A级景区游玩的时候，发现这个景区大门广场的公厕，洗手台高度1米左右，没有配备儿童洗手台。这位宋先生是从事装修行业的游客，他随身携带的卷尺实地一测量，确实发现有点问题了，而且发现现场不少带孩子的家庭也遇到了这个难题。小朋友踮脚也洗不到手啊，有点费劲啊。我们说旅游厕所是景区的门面啊，就像刚才宋先生所说的，这是一个门面啊，更是衡量文旅服务水平最直观的一个标尺。对于一个 4A 级景区来说啊，公厕建设不只是完成硬件达标，更要兼顾不同群体的使用需求。很多景区在建设规划的时候啊，往往把重心呢放在建筑的外观呢，整体的布局上啊，容易忽略这个老人儿童等群体的一些使用感受。一米高的洗手台成年人勉强可用，但是对于身高有限的孩子来说就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了。看似只是少了一个儿童洗手台，台面高度不合适的小问题，却直接影响了亲子游客的游览体验，暴露了设施缺少人性化考量的短板。文旅服务贵在细节，一个友好的洗手台不需要投入巨大啊，却能体现景区的温度。我们希望格座山景区尽快现场核实情况，针对性的优化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洗手设施，增设儿童洗手台或者是辅助踏台啊，也期待各地景区以此为鉴，在设施建设升级改造的过程当中呢，多站在咱们游客的角度换位思考，充分考虑老人小孩还有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需求，把人性化的理念融入规划施工运维的全过程，不搞重建设轻体验的面子工程，用心打磨每一处细微的设施，用贴心的细节留住游客，真正擦亮文旅品牌。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是
1: 刘先生哈。
2: 对。
1: 我们又见面了啊，刘先生。29号，在9月29号的节目当中，咱们已经连线过一次。啊，
2: 对。
1: 您反映的是，宜春，是吧？官员街道、昆山小区、颐和园小区啊，这么一个住宅小区20栋一单元的问题。
2: 对。
1: 啊。就是说一楼的这个住户6+1的安置房在这个底层，也就是柴棚间啊储藏间违规搭建加大加宽，目击我、从微信发的目击有10来平，空调也挂了啊，这似乎可能做出来做厨房，对吧？当时呢你说给12345投诉过，回复说拆除了啊，但是确实根本没拆，是这个意思吗？后来发给我们看，确实这图片视频为证，确实没有拆。当时我们还连线了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宜阳新区的分局啊，也就是宜阳新区的这个城管分局啊。当时一位工作人员辛女士在我们9月29号的这个直播当中呢接听了电话，当然了她也不知情啊，是没有彻底的答复好这个问题。
2: 对，
1: 今天这样啊，今天我们既然追认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肯定要解决，是吧？既然，这那个是违建的话，那得拆呀，是吧？这段时间我首先先问你，这段时间有没有人到现场去，在做工作呀，或者是在做一些拆的规划呀，什么有没有？

0: 先品管人事务。
1: 嗯，
0: 他说的意思就是啊，他们要走形式。
1: 嗯，好的，好，好，刘先生，正好那个咱们这个宜阳新区分局的教导员唐文发唐教导员现在上线了，我们来接听。你好，唐教导员吗？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唐教导员，
2: 你好。
1: 哎，这个业主反映的这个二单元的违建问题，他也发了视频，我们也看了哈。在上期节目，也就9月29号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连线了贵单位的工作人员。啊，现在反映到您手上啊。首先，这个问题后续你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查处理方案没有？
2: 有。
1: 嗯，您说说。
2: 是这样的，就是接到这个电台反映情况后呢，我们那个领导也非常重视，立即到了这个现场啊，去核实了一下，发现这个情况是属实的。
1: 嗯。
2: 然后就马上向那个所属中队了解这个具体处理的过程。
1: 嗯。
2: 就是经我们了解呢，今年5月份，5月13号。
1: 嗯。
2: 这个刘先生反映这个裁缝间违建的问题，
1: 嗯，
2: 那么当时的执法队员就到现场去做了现场检查笔录，这当事人，就是被投诉人没在现场，我们就叫社区书记到现场做了一个见证的一个签字，就是5月份，然后对那个被投诉人也做了那个询问笔录，但是这个当事人呢拒绝签字，因为这个时间，因为现在的都10月份嘛，这个这段时间确实比较长，但是这里面可能有个原因。开始跟这个投诉人刘先生，我们也跟他解释过，就是因为他这个裁缝间里面有燃气管道、热水器、空调等设种好多设施，贸然拆除可能对周边呢、啊，就是左右邻居可能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本着对当事人或者是周边住户的安全考虑吧，期间我们跟社区4次上门对这个被投诉人就做思想工作。
1: 嗯，
2: 就是反复劝说啊，就希望他自行拆除。
1: 嗯，
2: 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在今年9月初就对这个案子去正式立案，因为在当事人拒不配合的情况下，让他自行拆的可能性这个就比较小了，所以我们今年9月初就开始立案了，也下达了那个责令改正通知书，案子现在是在按法定程序在推进当中。刚才刘先生说，我们昨天也找到了这个刘先生当跟他解释了一下，
1: 嗯，
2: 就是现在是案件他是有一个处理过程的，
1: 嗯，
2: 向他解析这个执法程序啊，他每一个环节他都有一个周期，在这之前好像是6、7月份的时候，他也向我们咨询了这方面的情况，
1: 嗯，
2: 我们开始也跟他解释了这个。就是解释了这个执法那个处置过程，但是呢，可能对他解释的可能不够细致，或者，让他觉得这个处理进度啊没有达到预期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昨天我们又上门对他进行了这个解释工作。
1: 啊，唐家的员，一般从你们刚才说的已经立案了啊，一般从立案开始到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大概有多少个工作日左右呢？
2: 是这样的，如果是从立案到我们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般是3个月以内。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是有特殊情况，可以延期1个月。
1: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春节前这个事情可以彻底解决？
2: 春节前应当是可以的，只是有一个那个我们不能确定的就是行政处罚决定书做出之后，后续的那些强制拆除那种那个决定书啊，以及这个决定公告啊，还有一个当事人他是否，因为我们现在也必须要保证当事人的那个合法权益，也要按照那个法定程序推进案件吧，因为他也享有那种行政诉讼跟复议的那个程序，如果提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那这里有180天的那个这个时间。
1: 好的，好，我明白了。
2: 按照正常程序是那个春节前是可以解决的。
1: 好的，我们节目组持续关注啊，
2: 我
1: 们一直关注到这个，我们从他们所有的这个业主发过来的视频图片，发现他恢复原样，啊，彻底解决，好不好？
2: 可以，
1: 我们节目组
2: 啊，我们也会发图片跟你们联系。
1: 哎，好的，好的，好好好，
2: 好的，好的，
1: 好，我们持续关注事情的结果啊。好，
2: 好，
1: 感谢唐文发教导员接受我们电话的采访啊。好的，好，谢谢，
2: 好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好，刘先生，刘先生在线哈，

0: 好的，刘先生，您还有什么补充吗？反正，你看，他们局里的负责人已经
1: 暂时
0: 表
1: 没有，
0: 态了，已经表态了啊，没有太大情况下，没有太大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春节前，那么如果有拖一点时间，那个也没关系啊。他说，也有可能他有一个起诉或者抗议的行政复议的这样的一个，维护自己权利的这个主张嘛，也是允许的，好不
1: 是的，
0: 好？好，
1: 可以。
0: 反正我们承诺了，我们节目组承诺一直要关注到底，一定要关注到这个违建，把它彻底拆除，恢复原样，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啊，他也承诺了啊，啊，这
1: 麻烦您，
0: 个城管的负责人也承诺了，好不好？好，我们持续关注哈。好的，好的，好，那就这么说哈，刘先生，好的，好，再见，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除了我们直播间有两路热线，你可以打进来参与反映诉求。这两路热线呢是0791-8832-0032、8832-0907。除了这个之外，你还可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怎么看呢？那就是通过抖音平台，关注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江西新闻广播”这个抖音号。在这个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可以在直播的下面给我们留言哈，我们都能看到。好，我来刷一刷看一下哈。哎呀，感谢这么多听友啊，山里乡音走天涯啊，徐哥等等啊，等等啊，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点赞啊。当然还有提了不少的问题哈，说电话打不进来，那有的时候我们直播间有点忙啊，没有关系，你可以打另外的一个座机啊，我们有人值班的座机，8818-1306，07918818-1306，干脆加我们微信是最好的，微信是这个手机号，直接加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现在上线了哈，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是曹先生吗？你好，曹先生，哎，您是哪里？鄱阳的哈？
3: 哎，我是鄱阳。
0: 哎，鄱阳的曹先生，哎，你好，您把您的诉求给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说一下。现在节目正在直播哈，您在这儿说一下，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连线解决一下。
3: 好嘞。
0: 您什么问题？哎，
3: 我们是鄱阳县的，在2022年期间，政府出台了一个城区购房补贴政策，就是。新楼盘开发的购商品房，有那个购房补贴，比如说假设300块钱一个平方了，或者上海500一个平方这样补贴，然后契税减半的一个政策，然后呢，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钱都没有下来。但是去年，首先它是去年是分了一批下来的，今年第二批到现在都没有动静。
0: 12年到现在4年，
3: 不是二二年。
0: 22年到现在4年，一二年那就14年了啊，22年啊，
3: 22年，
0: 22年到现在到就3年后的去年就开始才开始发第一批钱，第一批补贴，
3: 对，
0: 然后根据列表，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补贴也不一样，包括有什么孩子多的可能多补，是这样，我看了大概的是这样的意思吗？
3: 对，孩子多的是多补了，或者是说你是二手的了，好像也有补贴吧。
0: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都列了表了哈。
3: 你
0: 是在第一批里边还是第一批之外？
3: 我是第二批嘛，第一批之外，第一批已经发了。
0: 第二批也有可能第三批，是这意思吗？还没公示到你的名字是吧？
3: 好像就是第二，只有两批，好像应该来讲。
0: 只有两批，那么第二批的钱没发下来。您打听了一下什么原因吗？他一般是这样的，住建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会报批，对吧？ 审批以后会把材料，这财政，这是财政发钱吧？
3: 这是财政发钱，
0: 嗯，这政府补贴。
3: 他审批，
0: 对，
3: 审批你的资格，
0: 对，
3: 然后报财政，
0: 到
3: 财
0: 政局
3: 再去，
0: 财政局就拨款下来，是这样意思哈？
3: 对。
0: 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3: 现在走到了财政局这一步了，资料已经到了财政局，但是就是没有动静。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您是相关工作人员，还是说您是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
3: 我是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有业主当时去财政局去帮忙，去当时是要放什么假期长假，然后呢可能工作人员有点忙不过来了，人家也是想着帮我们处理好这个事。
0: 好的，
3: 对，
0: 请咱们导播辛苦一下，能不能联系到鄱阳财政局？如果能联系得到，我们现场来对接一下哈，问一下，对吧？他到底是卡在哪儿？是哪个细节卡住了？是，哪个审批环节要打回来重审？还是到底什么财政上的有点紧张？还是到底是什么拖延了？
3: 或者什么原因
0: 了？嗯，了解一下，督促一下嘛，是吧？这个
3: 现在要下来。
0: 你买个房，这个补贴拖了个三四年，甚至五六年哈。我们先接进来。啊，再响铃，我们等等哈。哎，你好，是鄱阳财政局哈。
1: 啊，对。
0: 哎，你好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这位工作人员，这位先生哈，这样的是这样一个事情，很多业主就在买了房，说你们2022年有一个官方的政府的购房补贴，这个款好像。就是住建局已经报告审批，报告已经打到你们这儿来了，就是在你们这儿卡住了，据说是没有发下来。我们想问清楚一下什么原因，他反映的是不是属实？您明白了吧？
1: 问题这样，我跟我的相关的业务股市再进行核实一下，可以吗？
0: 您现在能叫到相关的业务人员吗？他对接这个的，我们现在
1: 稍晚一个半个小时。你再打电话过来，我会接的。
0: 晚半个小时，好不好？好，那行，晚半个小时，您核实一下这个问题。
1: 您是哪里的广播电视台？
0: 江西广播电视台。
1: 嗯。
0: 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
1: 哦，好。
0: 啊，现在是正在直播。
1: 好的，好。
0: 等一下，如果是赶上我们直播还没结束，我们继续打过去哈。
1: 好的。
0: 好吧，哎，您贵姓呢？
1: 免贵姓曾。
0: 曾先生哈，我们记录一下。好的，曾先生，好，先这样哈。好，再见。曹先生，
4: 哎，你好，
0: 曹先生啊，曾先生，工作人员，他现在去对接相关的业务人员。好吧，因为他不熟悉嘛，他可能他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他肯定有对口的人员哈，他去找，我们也理解，好不好？
4: 那
0: 说半个小时，我们就等半个小时。如果节目结束了，我下了节目，我到直播间，到工作室办公室给他打，好不好？
4: 好的。
0: 啊，打了以后我再给您回复。好不好？反正我们要问清楚，他总得有一个交代，他为什么拖这么几年的下不来这个补贴，是不是？
4: 对，
0: 明白了吗？
4: 我不是说现在钱要下来，起码有个期限，对吧？有个日子。
0: 对，我们有个盼头嘛。
4: 对
0: 吧？
4: 对，就是有个盼头嘛，就是不管是哪一天哪一年。
0: 对。
4: 你说明年二月份，我也相信你明年二月份，你答应了我，我相信明年二月份，对吧？有个期待嘛。
0: 是，好的，好，那就先挂上您的电话，好，再见，曹先生，好，
4: 谢谢。
2: 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广播的方式在

0: 不出家里，
1: 哎，
0: 不出家里村门了，才能够全家人在厦门。
1: 你的户籍还在村里面？
0: 啊，
1: 你的户籍还在老家村里面，对不对？
0: 我父亲没有父亲了。
1: 不是父亲，户籍，你的户口。
0: 户口是啊。
1: 还在老家，你人在厦门做事，是这样的意思吗？
0: 在厦门打工啊。
1: 好，你在厦门做事，户籍还在村里。
0: 啊、
1: 有你在村里面还有没有宅基地的房子？
0: 原来他原来我过年给
1: 有没有？
0: 为幺零几年，幺零几年的就供了，我就做了外面过房子。
1: 您得把这个语音切换模式切换成普通话，不要说方言哈、啊，我听不太懂
0: 啊，
1: 说普通话啊。我现在来讲一下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把家里的老祖宗留下的土坯房，是不是？这房子肯定是你不住的，对不对？
0: 啊，
1: 也是危旧房，现在谁住那个土坯房了？是不是？是没有用，没有用了，那这个地就占着了，在村集体的地上，这个就占着了，对不对？
0: 啊，
1: 你这个村里面或者说政府部门要整改，这些房子是要处理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跟你取得联系，要征得你的同意的，对吧？不管是什么方式，你说只打了电话也好，任何，因为你长期不在怎么办呢？也许他用电话的方式，他可能留了痕，办事留了痕，你征得你的同意拆了啊。然后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呢？你没有得到补贴，宁都都有，你这里没有，是这个意思吗？
0: 啊，
1: 这个我们去帮你问一下，为什么你这个没有补贴？还有一个问题我要了解清楚，你拆了多大面积？拆了多大的面积？然后你自己又建了房没有？不是你的宅基地房子吧？你就这一套房吗？还是说我这个房不影响我居住？我已经建了新房，有宅基地的建房。
0: 建了。
1: 有没有？
0: 简直盖了房子，这过去跟七百年省剩下了，这大家有那个说明有那个，政策有那个政策就，把这个老房子拆掉，把那个老房子拆掉，就城里面到乡里面重置命令，按照那个搞计划生育那个行政来搞，别的村的人工人掉在了我们村上拆，尤其是堵都堵不住，把人就过去，把人就拔过来，几个人抬过来，城里面重置命令拆人家的，
1: 您觉得是强拆是吧？
0: 是啊，
1: 没有征得同意是吧？
0: 啊，
1: 这个我要调查清楚，是不是强拆、
0: 啊、
1: 哈？肯定是不是打了招呼？什么招呼没打吗？
0: 那个计划生育罚款的。
1: 哎呀，这个政策有点老了，计划生育罚款还是？
0: 能不能停下来？
1: 老计划生育政策的事啊。
0: 啊。
1: 那是老计划、老政策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好像不好提吧？这个年代不一样，那个时候计划生育是要罚款，现在鼓励多生啊，这不一样啊。对吧？你把那个政策拿来和现在对接，可能就不太合适了哈。
0: 哦，
1: 好吧，现在就不提这个事儿了。啊，以前罚款它是对的，现在呢要鼓励，要给奖励了。
0: 啊，
1: 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啊，
1: 哎，
0: 我就问你那个。
1: 您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工作人员很辛苦找到了你们村里面的，您是哪个村呢？
0: 我是下罗啊。
1: 下罗村哈，下罗村。下罗村的村支部书记，也姓何哈。我们请导播辛苦也连一下了，我想核实一下好不好。
0: 我就再问问你啊，你打了城里面，城里面就也是塔，城里叫乡里面也是，我打了地球都压。
1: 哎，不管那么多嘛，我们现在还有点时间，那请连线一下我们何书记，是何书记哈。
0: 啊，
1: 村书记对吧？我们问一下嘛，好吧，我们来核实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是我来接进来哈。喂，你好，何书记。
0: 啊，
1: 哎，你好，下罗村何书记好，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何书记你好，这个何老先生，刚刚为何先生，他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啊，大概他说他的情况你应该知道，他一家都在厦门打工，然后他是说他拆了这个土坯房，他是说他是说没有得到他的征得他的同意。然后拆了不少面积，而且也没有得到一点补偿。
2: 是不是那个叫何南昌的？是不是？
1: 您是叫何南昌吗？何先生？啊，那就对了。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
1: 哎，您说一下
0: 这样个情况啊，
1: 哎，
0: 那个我跟你解释到位哈，
1: 哎哎，
0: 这个
2: 不扔，不浪费，而是从一名学生手中传递到另一名需要他的手中。今年二月以来，南昌豫章学校教育集团光明校区持续开展校服循环爱心传递公益活动。这一活动如何运行呢？在南昌豫章学校教育集团光明校区的校服循环站，房间内的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春秋季、夏季校服，墙上挂着校服循环工作记录表，翻开来看，里面都是学生登记的名字。豫章学校教育集团光明校区副校长李玲丽说，学生的积极性非常高，捐赠的校服八九成新，活动主要覆盖2-6年级和8-9年级。那么旧的校服如何申领呢？其实啊，申请流程并不复杂，孩子先写一份申请书，家长签字之后呢，交给班主任，再由班主任带到校服循环站，由专门负责的老师发放给孩子。校服虽然是免费发放给孩子，但是回收的校服会经学校统一消毒、整理、分类之后再发放。活动中既有捐赠者，也有领用者。该校学生张瑞阳说，我第一次捐是在4年级，当时捐的是1-3年级的春秋季校服，当时我的校服刚好穿小了，家里已经买过一套，就把穿小的校服捐到学校来，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捐赠了。校服扔掉挺可惜的，就打算给学弟穿。想到学弟穿上自己捐的校服时，张瑞阳说，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这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行为，我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爱护我捐出去的校服，这也是一种善意的传递。在他看来呀，这种活动非常的好，是一种节约行为。一名学生李星辰则是校服的领用者，他说，我来这里领过一次校服，当时领的是6年级的春秋款。他说，申请过程十分的方便，也觉得这个活动挺好，一是减轻了家里的负担，二是很环保。他说，将来我有不穿的校服，也想要捐赠出去。据悉，2026年以来，南昌市东湖区教体局统筹辖区8所学校开展校服循环利用试点。试点活动开展以来，南昌市东湖区累计流转校服400余套，直接为家长节省开支2.56万元至3.24万元。校服从高年级学生的手上传递到学弟学妹的手中。旧校服就这样在校园里完成了一场爱心接力。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听说了呀。
6: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7: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8: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10月12号早上9点左右，南昌东兴街道河下村的五名八旬老人结伴前往江西赣剧院看戏，因不熟悉道路，误上了复兴大桥上层机动车道。车道内车流量大，车速极快，老人们在机动车道内蹒跚踱步，险象环生。

视频巡查发现之后，交管大队东兴中队民警立即驱车救援。然而老人们却误以为是民警要好心带一程，连连摆手说自己身体很好，可以自己走。民警只得一边做好警戒防护，一边劝导并快速组织老人们上车。车上交谈得知，老人们浑然不觉自己走错了路，惊叹还有两层的桥啊。到达江西干剧院门口之后，民警与老人们所在村委会干部联系，并细心叮嘱照顾好返程安全。一场惊险的看戏之旅就此化险为夷。在此，南昌公安也提醒，老年人外出应尽量有家属陪同，注意观察道路标志标线，切勿进入机动车道，如遇迷路等情况，可以及时向警方求助。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6: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城市的温度藏在普通人的举手之劳当中。近日，桂溪街头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两名热心市民路遇老人深夜晕倒，挺身施救，成功化险险情。晕倒的老人经救治之后，身体状态平稳，已无生命危险。事情发生在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桂溪市人民医院对面公交站台，一名老人突然倒地，意识模糊，情况危急。路过的唐超文、蒋涛立刻上前查看，确认老人并非醉酒，属于突发身体不适。两人没有贸然挪动老人，防止二次伤害，而是守护在旁，第一时间拨打120110，等候医护民警到场。老人被送入医院之后，医护人员第一时间为其检测血糖，测得血糖为4.9毫摩尔每升，随即开展了静脉输液、抽血化验、CT 检查，还组织了相关科室会诊。与此同时，民警通过多方查找，联系上了老人的孙子。综合各项检查结果，老人身体并无大碍，当晚家属便将老人接回家照料。桂溪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杨建鹏说，老人家年纪大，当晚的天气比较冷，如果是没能及时发现、及时送医，长时间倒在公交站台，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老人送来的时候血糖已经是 4.9， 如果再晚一点，血糖还会继续下降，会并发低血糖昏迷。事后救人男子唐超文表示，当时啊已经很晚了，看到老人突然倒在地上，心里特别的着急，也没有想那么多，救人是本能，

我们一直守在老人旁边，直到警察和救护车赶到现场，完成了交接，确认老人安全，我们才放心地离开。据了解，唐超文、蒋涛是鹰潭球迷桂溪分部的成员，赛场之上，他们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日常生活中，他们心怀善意，乐于助人。两人沉着规范的处置，为老人争取了宝贵救治时间。唐超文、蒋涛二人的平凡善举获得了广大市民的点赞。蒋涛表示，其实啊，不管是谁遇到了这种紧急的情况，都会伸手帮忙的。作为球迷，我们不仅要在赛场传递激情与热爱，更要在日常生活中传递正能量，温暖身边的人，温暖这座城。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4: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前不久，大一新生梁振雄趁着国庆假期专程从四川绵阳赶到了贵州贵阳，他去当面感谢自己的救命恩人，如今已经70岁的骨科医生白桂春。原来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当时出生仅15天的梁振雄受伤严重，腿部骨折，是驰援灾区

的白桂春救了他。18年过去，这份恩情始终埋在少年心底，他一直期待当面向这位白爷爷致谢，如今终于如愿。梁振雄今年考入了绵阳师范学院，他说，从小

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呀。
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河南登封一学生点外卖时备注生病住院了，钱快用完了，请求店主啊多添一点米饭，够吃一天。老板严玉霞看到之后呢，心疼不已，叮嘱厨师给这份外卖多打了一份米饭，还加了菜，加了肉，又在外卖袋里放了一盒牛奶和200块钱。没想到啊，这位学生后来来到店里，执意要还钱。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责任重，人人筑牢防火墙。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新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您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伟大远征彪炳史册，伟大精神催人奋进。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新华通讯社、江西省委网信委共同主办的“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在于都县举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省委书记尹红、新华社副社长刘健出席并致辞，省领导黄喜忠、陈敏、卢晓清出席。
1: 庄荣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传承伟大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启动这次活动，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网络主题宣传，进一步鼓舞

0: 斗志，凝心聚力，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作为首要任务，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用情讲述可歌可泣的长征故事，生动呈现老区干部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壮阔实践，广泛凝聚起广大网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曲青山指出，对长征的最好纪念就是走好新的长征路，继续创造新的辉煌。走好新的长征路，理想信念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走好新的长征路，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走好新的长征路，根植人民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好新的长征路，战略定力至关重要。我们必须不断征服新的娄山关、辣子口，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尹红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诚挚欢迎。他指出，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孕育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革命老区始终牵挂于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三次亲临江西考察指导，对江西工作提出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现代化江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刘健表示，新华社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解读长征精神的历史沿革和时代内涵，推动红色声音进一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让红星始终闪耀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与会领导共同启动了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卢晓青主持，2027年红星照耀中国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将走进福建古田，现场交接了活动标识。活动现场通过情景再现、诗歌朗诵、主题讲述等形式，深情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重温烽火壮阔的峥嵘岁月，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思想内核和时代价值。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孙东升，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马宏伟，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刘宪祥，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牛一兵等出席。
1: 昨天举行的红色主题活动以“长征出发，为民族寻生路；新长征再出发，为民族谋复兴”为叙事主线，回望来路，致敬信仰，礼赞新时代。
2: 在经典的七律长征歌曲中，主题演绎拉开帷幕，分为出发长征、新长征再出发上下篇章，上篇聚焦烽火峥嵘岁月。于和伟、范志博、保剑锋、王雷等文艺工作者依次登台，通过《那条路》《跨越90年的等待》等节目，带领观众回望苦难辉煌，感悟历久弥坚的革命信仰。
3: 我也很荣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来讲述陈树湘的故事。他接到的任务就是要断后，他自己也知道，这样的任务其实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是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4: 我觉得这么短短的3分钟的一个情景表演，就是很真挚的用心去真诚的表达就可以了。我相信在长征这么史诗级的这种背景下，观众一定能感受到里面的这些情感和壮丽。
5: 一定会回来。
2: 演员范志博深情演绎段桂秀老人92载守望红军一怒守一生的感人故事，用细腻真挚的讲述致敬普通群众深藏心底的家国情怀。
5: 我们讲述者需要做的不是说把这个事儿复述给大家，我们就要把这个精神传递下去。
6: 长征，我们永远在路上。长征，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主题演绎下篇聚焦江西老区的时代新貌，总书记《我来自江西》等精彩节目，从科技创新、城乡蝶变等多个维度，展现干活大地传承红色基因、奋力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崭新画卷。
7: 先辈们用热血、有初心走出万里征途，如今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扛起时代使命，立足岗位，继续奋斗，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新长征路上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8: 站在长征出发地，我备受鼓舞，未来我也将继续攻坚克难，突破自我，以青春之力续写新时代奋斗华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聚焦建设农业强省目标，江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加快构建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因地制宜推进四农一贡和美乡村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2: 在丰城市石滩镇800亩中稻迎来开镰，通过统一密植技术、病虫防控，实施秋粮一喷多簇等技术，收成不错。
9: 全程机械化，又是高标准农田，而且我们现在有专家来过来指导，产量非常高了。谷子种植就是又大又饱满，亩产量就可以达到1600斤左右。
2: 镇里专门建设了100多亩水稻展示基地，农户们可以根据16个水稻品种的长势、产量、管理技术等情况看稻选择。
10: 抗倒性、结实率都能很直观的看出来。这两年我们选的品种基本上都在600公斤左右，整个辐射率还是不错。
2: 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江西稳面积的同时，重点聚焦单产提升。全省粮食产量连续13年稳定在430亿斤以上，去年总产达到446.1亿斤，同比增长6.9亿斤。粮食增产是底气，农民增收有产业。江西明确，农业产业化是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关键所在。连续3年高规格召开农业产业化现场推进会，引领全省上下树牢工业化理念、市场思维。在景德镇陶溪川一家酒吧，浮梁茶萃取原液、茶啤酒、茶鸡尾酒等成为网红饮品。
11: 茶叶的清香中和了酒水的厚重，淡淡酒香又衬出茶的回甘，搭配起来蛮好喝的。
2: 传统变身新潮，背后是夏秋茶的华丽转身。夏秋茶苦涩味重，利用率不高，当地企业经过调研，打开思路，建成10条碾茶生产线，夏秋茶鲜叶变身为超细抹茶粉，用于新式茶饮、烘焙糕点等场景。
12: 原本风味受限的夏秋茶利用率不到30%，现在能够达到工业化食品原料标准，整体价值提升了10倍。
13: 茶园一年四季叶子都能变现，我们实打实多了一笔收入。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北京时间的17:09，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中国航展组委会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省珠海市举办。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今年恰逢中国航展举办30周年，目前已有超1100家企业确定参加展会，室内展览面积超150,000平方米。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在1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据介绍，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20，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首届创新城市获项获奖名单，上海等三个城市从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该奖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在官网公布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中的99人名单，已经入选的包括湖北省蕲春县艾灸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农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这一全球表彰倡议由粮农组织发起，旨在纪念2026国际女农民节，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女性。记者昨天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在内蒙古3400余名专业队伍人员连续多日的布防堵截下，10月9号出现的蒙古国草原火入境险情，13号已实现有效堵截。边境线沿线目前可视区域已无明火与烟点，此轮蒙古国草原火未越过边境线，未造成我人员伤亡。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福彩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2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3: 北京时间的17:32，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景涛、康敏、熊恒星3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

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张瑶学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安徽省安庆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安庆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比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效抵消，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外交部伊朗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52，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日，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俄罗斯国防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号深夜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此外，从12号20点至13号8点，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多地及亚速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604架乌克兰无人机。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官方红13号在记者

0: 会上承认，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违反相关规定，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他就此道歉。爱沙尼亚当选总统于勒马迪塞12号下午在首都塔林宣誓就职，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0: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1: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0: 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省各地打造鲜活的非遗体验空间，创新文化消费产品，让传统文化转化为消费新动能；
2: 我省发布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计划实施方案；
3: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播出，宜春深挖本土清廉资源，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2: 德兴铜矿矿区生态修复经验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3: 融媒体系列诗词里的长征，请听第5篇《念奴娇·昆仑》。
2: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小到中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省委15届十次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激活消费活力，各地盘活文化资源，打造鲜活的非遗体验空间，创新文化消费产品，让沉淀千年的传统文化转化为触手可及、热气腾腾的消费新动能。请听报道。
4: 走进景德镇陶阳里下陇片区的百工百匠民艺社区，一间间开放式非遗工坊错落铺开，老巷子一改往日沉寂。百工百匠民艺社区负责人钟国成：
5: 之前下陇这边的话都是一些闲置的工坊，然后还有一些老旧的作坊，很多手艺人的话都是关了门，里面在里面的话玩创作，体验感都不是很强的，因为都是观光为主。
4: 为留住匠人，盘活老街，景德镇以微改造、活态化、轻植入的思路，完整保留老弄堂原有肌理，邀请全国非遗手工艺人入住，入住的非遗匠人、手工创作者享受首年免租金，免费使用标准工坊、配套展示平台与市场推广资源。深耕金扇技艺10多年的戴静武是首批入住社区的手艺人之一。这项技艺以天然漆粘合破碎瓷片描金饰纹，以往十分冷门，大多被用于文物修复。如今开放式临街工坊把技艺变成人人可体验、人人可共情的治愈的首座项目。游客王家正：
5: 不仅能看他这个修复的过程，还能把修复的东西自己带回家，就是获得感很强，满足感也很强，体验感就很好。
4: 传世嘉诚文物商店主理人戴静武：
6: 经常会遇到一些有同样喜好的年轻人，还会遇到一些行业内的一些水平很高的老师，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我们文化的一个传播度，也增加了与大众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就是密切度。
4: 如今在这条老巷，木作漆艺、织染、木雕等非遗技艺在此相聚共生，不同手艺跨界碰撞，也催生出不少新创意。青年创客周震打破大漆多被用于木质材料的局限，结合青花瓷胎，创新打造出漆瓷结合的国风茶具系列产品。游客梁宗新：
7: 就是一个双非遗的结合，既是一个工艺品，也是一个日常用品。
4: 青年艺术家周震：
8: 客户的这个喜欢度很高，给大众去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4: 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主任于洪生：
9: 我们呢，不只是打造观光的景点，而是以非遗保护传承为基础，搭建了非遗活化消费整个生态，推动了游客从打卡路过转向沉浸式体验，进一步延长了我们非遗消费的链条。
4: 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提出要发展情绪经济、非遗体验等新业态，十二条提振消费的举措，鼓励打造非遗体验的新空间，推出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把非遗融入各类节庆活动，丰富非遗的消费场景。现在吉安落地庐陵剪纸古法竹编，宜春把非遗手作国风市集和生态夜游巧妙结合，九江的非遗精品游串联古街茶园工坊，上饶推出非遗彩灯祭渔俗风情月活动，常态化上演彩灯巡游民俗展演手作体验。我省正在以文化赋能场景激活增长，消费市场文化质感更加浓厚，焕发出了蓬勃的生机。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九江调研，在柴桑区城门街道白河村，陈永琪实地了解常态化帮扶工作和乡村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完善监测帮扶体系，精准落实帮扶举措，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在巨石集团九江琥珀新材料，陈永琪详细了解项目推进、市场布局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省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昨天在新余市调研。张莹指出，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新余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创新驱动，发挥链主引领作用，积极研练补练强练，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和数字化改造，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更多农民增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加快建设强美富优现代化新余。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农工党中央今天在南昌召开新材料创新发展座谈会，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出席并讲话。王璐指出，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破解一批长期制约产业升级的卡脖子技术瓶颈，构建适配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新材料产业体系，推动新材料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农工党江西省委会主任、江西省委会主委石可在致辞时表示，

0: 江西乡认真吸纳这次会议的好建议，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新材料创新发展高地。同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金龙围绕推进新材料创新、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做主旨报告。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江西省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围绕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全链条，我省部署高价值发明专利育新、专利盘活转化增效、海外同族专利扩容、长效维持专利提质、服务体系赋能工程五大工程，明确到十五五末，全省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在去年底基础上实现翻番，达到 8.5 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总量突破 3.6 万件，建成省级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中心50个以上，实现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覆盖。
0: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宜春市持续深耕廉洁文化建设，深度挖掘本土清廉资源，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宜春台记者陈翔报道。
2: 近日，静安县乡科级干部进修班开展专题廉洁教育学习，全体参训干部集中观看本土廉洁微短剧《况青天传奇》，作品生动再现了明朝宣德五年苏州洪灾发生之际，静安籍清官邝忠敢于担当、勤政为民、秉公守廉的动人故事。静安县党员干部宋潘：
3: 翻阅史料，只能看到枯燥的文字，但影像不同，它让家乡清官的形象更加鲜活、更加立体，我们也看得进去、记得住。
2: 在宜春，邝忠、曹汝兰、熊熊等一批清官廉吏与革命先辈留下了宝贵的清廉精神财富。宜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主动加强与宣传、文旅、史志等部门的联动协作，系统深挖本土廉洁文化底蕴，精心打造邝忠纪念馆、曹汝兰廉政文化馆、宜丰熊熊文化园等一批特色廉洁教育阵地。同时通过拍摄一代廉臣曹汝兰、熊熊崇文上教与家国情怀等廉洁微短剧，推动传统廉洁故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传播。上高县党员干部曹发明：
4: 在曹汝兰廉政文化馆了解到他任江津知县时宽简富裕、被老百姓称为慈母的事迹，让我深受触动。
2: 廉洁育人，润物无声。宜春市坚持常态化、精准化开展廉洁警示教育，紧盯节假日、升学季、县乡换届等关键节点，依托网络传播平台，精心打造剪纸画廉、以慢说记等本土特色廉洁文化品牌。2023年以来，宜春市累计推出各类本土廉洁文化作品100多个，网络阅读量超20万次，持续营造重廉、上廉、守廉的浓厚的社会氛围。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德兴铜矿矿区生态修复经验入选全国典型案例；融媒体系列《诗词里的长征》，请听第五篇《念奴娇·昆仑》，欢迎继续收听。
7: 一线调研。
0: 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全国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德兴铜矿以废治荒、重塑铜山绿境成功入选。上饶台记者周青松、廖静报道。
8: 在傅家坞采区排土场，记者看到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弃排土场，如今草木葱茏。江铜集团德兴铜矿采矿场副厂长罗黎明：
9: 之前呢，我们也尝试了从外面拉一些黄土过来喷在这个坡面上，撒上草纸。刚开始的时候看着是绿了，场大雨下来 整个黄土跟草籽就一起被冲刷走了，经常是白干。
8: 上世纪80年代，德兴铜矿启动矿山生态复绿工作，但矿区土壤板结贫瘠，矿区栽下的苗木存活率不及预期，高陡边坡土层难以附着，传统修复办法效果不理想。罗黎明：
9: 土壤很难以附着，树木也很难以存活。
8: 如何解决这个技术难题？德兴铜矿创新挂网喷波直升技术，在岩壁上固定了一层金属网，锚杆深深打入岩层，金属网如同一件保护层，紧贴坡面，混合草籽、有机质、保水剂、微生物的营养机制，通过高压喷射附着在网面，再依靠一根根生态棒持续为植物供水供肥。江铜集团德兴铜矿环境保护部部长黄根平：
10: 喷到一定厚度之后的话，整个这个种子啊，就能在这个边坡上面啊，就能够生长发芽。
8: 受硫化矿本身特性影响，下层土壤呈酸性，植物难以生长。科研团队在探索中发现，矿山生产产生的废弃底泥富含碱性物质和保水因子，将底泥、有机肥、微生物菌剂科学调配，就能给板结酸化的土壤开出一剂精准的生态良方。黄根平：
10: 通过特殊的工艺，将我们选矿产生的这个废料尾矿制作成生态修复配套的这个景观材料，融入到我们这个生态修复过程中去。
8: 尾沙变成了修复材料，底泥变成了种植土，修复成本相比传统修复方案降低50%以上。
11: 请听诗词里的长征第五篇，念奴娇·昆仑。远眺昆仑，为何思考的却是环球同此凉热。
12: 1935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长征即将抵达陕北时，登上名山远眺昆仑，之后写下的却是一个让当时乃至后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想法，把昆仑山裁成三节，分赠欧美东国。一个中国革命的领袖，为何在生死征途的终点，思考的却是环球同此凉热？其心胸格局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
11: 念奴娇·昆仑

0: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300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为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节。一节为欧，一节赠美，一节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如此凉热。
1: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长征进入最后一段征程。毛泽东同志登上岷山峰顶，遥望绵延苍茫的昆仑山脉，之后在10月定稿写下这首格局宏大的词篇。
2: 彼时，中华民族深陷危局，东北抗日烽火早已燃起，《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江南北，帝国主义的压迫笼罩东西方诸多民族。毛泽东同志在这首词里关注的已经不只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格局。词中上阙写昆仑，既是描摹雪山奇观，借冰雪消融，江河泛滥，隐喻旧世界秩序带给各国百姓的深重苦难，发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的历史追问。词的下阙笔锋一转，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提出把汝裁为三节，分赠欧美东。

0: 果，最终指向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理想。
1: 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收录的史料与毛泽东本人批注，这首词的核心主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节留中国，改为一节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都不合实际。
0: 对中国人而言，昆仑从来不只是一座山，它还是地理的脊梁、神话的源头、文化的图腾，也是一面映照民族精神与天下情怀的镜子。毛泽东同志以昆仑作为整首词的核心意象，如此宏大的气魄和比例，在中国诗词史上极为罕见。
1: 正如《人民日报》海外版所评，他和他所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仅要救中国人民于水火，还不忘记日本人，还要使同样受着战争煎熬的日本人民脱困。当长征即将走向终点，中国革命即将迎来新局面之际，他的目光已经超越了国界，投向了全人类的命运。
0: 当年毛泽东同志远望的昆仑山脉，如今正在书写新的故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持续推进，将红军长征沿线的雪山草地、雄关险隘串联成一条红色文化长廊。青海斑马红军沟是红军长征唯一途经青海的土地。斑马把红色根脉与生态保护、乡村建设、民族团结紧密结合，探索出红色铸魂、绿色发展的振兴路径。通过红色文化加生态旅游加特色产业融合模式，昆仑山红色资源正转化为教育、文旅与富民协同的发展动能。
1: 念奴娇昆仑最打动当代人的是那种超越自身处境的格局感。他在写这首词的时候，中国还处在积贫积弱的深渊之中，长征还没有完全结束，但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整个世界。这首诞生于名山之巅的词作，藏着中国共产党人独有的天下情怀，也向后世提出一个穿越90年的时代叩问。
0: 当年，革命者的目光可以跨越山海，生出环球同此凉热的宏大畅想。今天，我们在迈向民族复兴征程中，也同样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之问给出的中国答案。这首写于长征尾声的壮丽词篇提醒我们，伟大的奋斗从来不只为一己一国，心怀人类共同美好的理想，才是跨越时代永不褪色的长征初心。
1: 今天，站在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名山之上，青年不必倚天抽宝剑，却可以手握知识，担当理想，续写这份胸怀天下的精神传承。从脱贫攻坚到一带一路，从民族复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需要用行动继续回答这个90年前就已被提出的问题。每个人都不妨思考，当你站在自己的名山上，能否看到更远的昆仑？
2: 声韵进行时。
3: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青少年组拳击项目比赛昨天在泸西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近500名青少年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奋勇拼搏。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 快来深

0: 请吧。
1: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我省益阳大河谷栽培系统、庐山云雾茶文化系统两个项目上榜。至此，江西共有十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2: 省农业农村厅等七部门日前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对禁限用农药兽药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
1: 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江西主场活动今天在抚州启动，现场设置易社保服务区等，为群众解答参保问题，活动持续到20号。
2: 2026循环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在丰城举行，200多位行业专家企业代表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城市矿产高质化开发利用、循环经济产业创新发展新路径。
1: 近日，鹰潭渔江眼镜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组织辖区10多家重点企业以渔江眼镜区域品牌集体亮相东盟泰国国际眼镜展，吸引众多境外客商咨询洽谈。
2: 今年6月，新余市启动老旧小区燃气管道更新改造工作，截至8月底，已累计完成燃气管网改造115公里，完成户内燃气设施改造约2.3万户。
1: 乐平市近日组织开展中道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进一步普及机收减损标准化作业技术，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2: 近日，遂川县举行集中返还赃款赃物大会，将价值200多万元的涉案财物返还受损群众。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1: 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环比上涨1.2%。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今天开始报名，共计划招录3.57万人，报名将持续到10月24号下午6点。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今天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2: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
1: 今天受冷空气影响，东北气温继续下降，哈尔滨等地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影响范围广泛。本周末至下周初，长江以北气温将大面积创新低，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今明两天南方多地有较强降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13号称，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没有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乌克兰总统顾问14号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的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纪念200多年前一场击败美军的战役。美国媒体解读卡尼这一帖文似有意借古讽今，在加拿大与美国关系紧张、贸易战持续之际，向美方释放强硬信号。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依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

0: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分析，
1: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猛。
4: 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4: 重温
5: 重温
4: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邦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去到两个地方，一个把伦敦麦的编织袋做成了全省集聚度最高的速编集群，一个把实木家具卖向了全球。老产业到底有多少新可能？老树能不能发新枝？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1: 宜黄深耕30多年，培育出全省集聚度最高的速编产业集群，产值占全省总量的 85%。 记者走进当地龙头企业新材新的智能车间，中央工料系统精准输送原料，无人车自动完成堆叠包装， AI 视觉检测实时剔除瑕疵，产品合格率稳定在 100%。
2: 我们这个车间数据化水平在国内嘛都是数一数二的，我们现在的订单排到11月中旬。
1: 和不少宜黄老乡一样，李年才早年在广东从事塑料行业。2019年宜黄将塑料制品列为首位产业，大力邀请乡贤回乡创业。宜黄工业园区同步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全流程代办服务，打通项目审批建设堵点。
3: 在用地供给、融资对接、能源保障等方面，我们给予了优先的支持。短短一个多月，我们为企业解决了100多个务工的需求，同时提供了10几家的物流供应商。
1: 政策磁吸效应持续释放，

0: 宜黄先后引来115家塑料企业，完整产业链逐步成型。县里主动带队企业参展拓市，新财新在展销会上锁定新款酸奶杯设计，快速开模投产。2022年这款产品成功打开市场。
1: 就是这款酸奶杯，当时伊利主动找上我们，想做我们这一行，能进入伊利这种头部食品企业供应链，是属于是我们的一个加分项，采购比例一下就上去了。
0: 爆款产品带来市场红利，却也让企业发现跟风发展的隐患。塑边行业模具投入成本高，一旦跟风失误，极易造成巨额亏损。
2: 当时有一个模具，我们花了1000多万，结果还没生产，风口已经过了，等人买了教训了。
0: 痛定思痛，企业组建专属设计团队，彻底告别跟风追款式，转向自主研发设计款。可分离蜂蜜的蜂蜜杯，防误食可拼装的益智果冻盖等多款专利产品，凭借原创设计站稳高端市场。
2: 像这些伊利、蒙牛、君乐宝这些头部企业都是我们的大客户，去年的年产值达到了4个多亿。
0: 新财新的蜕变是宜黄塑边产业升级的缩影。当前产业规模持续扩容，但全县塑边产业长期面临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发展瓶颈。
3: 也促使我们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就考虑从这个数字化、包括绿色化、包括我们的融合化、高端化方面等方面去这个引导企业进行改造。
0: 当地每年统筹5000万元产业升级引导基金，扶持企业技改制改，规划7500亩产业集聚区，推动产业告别低端编织袋加工。依托政策赋能，新财新新增172台智能设备，生产效率提升3倍以上。校企联手攻坚核心原料技术，持续夯实企业核心竞争力。
4: 一旦它突破了，这个市场非常大，有些客户都在翘首以盼，现在已经看到有效果了。
0: 产业转型，绿色循环是关键。瑞聚再生科技深耕塑料循环赛道，攻克分拣除杂、深度脱位等核心工艺，让废旧外卖餐盒等废弃塑料实现再生利用，产品附加值提升5倍以上。
5: 我手上这瓶高纯度再生聚丙烯颗粒是瑞聚最新研发的，可以用在纺织、日化日用，甚至能做食品级包装。谁能想到它的前身竟是废旧塑料餐盒？凭借高效绿色物理再生技术实现变废为宝，这项技术全球领先。
6: 不断的去更新迭代我们的这个回收处理技术，让更多的再生塑料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园区的更多的这种下游企业去提供我们的优质的原材料，去推动我们宜黄县整个塑料行业的绿色化发展。
0: 如今宜黄已构建起废旧回收、分拣清洗、改性造粒、终端制品的完整产业闭环。去年全县归上塑料企业营收43.41亿元，同比增长5.59%。今年前7个月产值26.8亿元，同比增长20.2%。宜黄正全力重塑高端塑边产业新标签。宜黄让老塑料长出了新枝头。而在赣州南康，同样有30多年根基的老产业家具，也走到了命运的关口。
7: 展开的时候呢，是一个小圆桌，比方说适合5到6人的用餐。那么它旋转的时候，可以变成10到12人的一个用餐的一个桌子。
0: 产品迭代升级的同时，生产车间更是焕然一新。记者跟随外籍客商走进团团圆智能厂房，全程无刺鼻异味，全自动水性漆喷涂线高效运转，板材加工喷涂均匀，绿色环保。
8: 太震撼了，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家具企业。
0: 这样的场景在几年前难以实现。南康聚集20000多家家具相关企业，以往油性漆喷涂产生大量废气异味，推广环保水性漆成为产业刚需，但水性漆工艺难度大、成本高，易导致实木变形，让众多企业顾虑重重，不愿转型。
9: 水性漆的溶剂是水，那实木它最怕的就是水，木头吸到水了以后，它很容易开裂变形。
0: 企业有顾虑，政府有举措。当地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降低企业成本，依托头部企业试点攻关技术难题，组织行业企业观摩学习，分批推广。
10: 我们就带领这些不敢改、不肯改的这些人， 去现场看，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推，里面实木家具企业，然后有90%都是已经改成了我们的水性漆。
0: 闯过环保关，土地资源紧张难题接踵而至。针对企业以往粗放占地、低效堆放物料的问题，南康试点建设多层高标准厂房，引导企业向上生长，团团圆成为首批试点企业。
11: 一开始还是不太适应，所有的程序都要通过电梯来实现，但同时呢，也倒逼我们企业要更加集约化、精细化的一个管理。
0: 企业同步搭建产业大脑，为每块木料赋码溯源，楼层间通过自动输送线、升降平台衔接，全流程智能调度，生产效率提升25%。目前全区已有415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工业上楼成为产业发展新风向。绿色生产、集约发展解决了怎么造的问题，数字化设计则破解了造什么、怎么卖的核心难题。
12: 是我们加入了智能体的一套工作流，它能按照您的指令去更改内容。
0: 在南康家居小镇，数字设计新模式颠覆传统产销模式，系统可根据户型尺寸、风格偏好快速生成全屋家具搭配方案。
13: 这套技术也可以满足厂家的挂网预售需要，如果预售的反馈比较好，他工厂再来实施批量生产。
0: 当地配套出台免租场地、创业补贴等政策，扶持数字家居新业态发展。目前全区5500多家企业上云，电商企业4439家，2025年电商交易额达952亿元，同时每年投入1亿元，连续3年补贴铁海联运，全力助力企业出海拓市。如今南康已形成全链条家居产业集群，拥有6000多家家具生产企业，品牌价值达702.1亿元。
14: 省委常会提出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推动重点产业稳中提质发展。我们将主动应变求变，推动由贴牌代工向品牌运营转变，粗放生产向绿色制造转变，制造之都向展贸之城转变，深耕内贸向家具出海转变，加快打造世界级家具产业集群。
0: 宜黄的塑料、南康的家具都是再土不过的老行当，却都闯出了新天地。两条路径殊途同归，向高转、向绿转、向数转、向外转，把传统产业做出了朝阳成色。这告诉我们，只要敢变、善变、持续的变，老树也能发新枝，老产业也有春天。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6: 富神，您哪个系的？
17: 大学有喜欢的人？
18: 他喜欢你呀、啊、
16: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9: 好久不见。
15: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0: 记忆之门，
15: 重温
20: 重温
15: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县百业调研行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樟树，感受中国药都的创新活力。
1: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媒体记者、网络主播走进江西，感受蓬勃生机。
0: 我省将实施两部条例，护航民营经济，规范行政执法。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国药都樟树自古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美誉。岁月流转，当地中医药产业如何前行？今天的百县百业调研行，我们走进樟树，感受药都的创新活力。
2: 我现在是在樟树市双金园艺场，身旁的农户们呢，正在进行的是倒地药材止翘芽的嫁接工作。老把式告诉我，这项工作呢，必须要在气温不低于25度的环境下进行。
3: 这就是止翘的芽，一定要绑紧，不能透风，不能进水，进了水这个芽就会烂掉。
4: 刘水生说，过去种药材是看天吃饭。自从建了中药气象小镇后，园艺场内的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数据，种植成了知天而作。
3: 现在科技种啊，全部这些总下来80%，提高到95%。
4: 这些年，在政府种植奖补政策的支持下，樟树已种植50多万亩药材。这些地道药材就像一块磁石，吸引了500多家药企竞相发展。
2: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入口即化，咬起来嘎嘣脆，有点像膨化食品。这个呢就是阿胶珠，和我们日常见到的阿胶糕不一样的是，它不需要熬制，它是仁德集团最新炮制的新产品，因为方便携带食用备受欢迎。
4: 仁德是在张邦老字号仁德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建华是第6代传人。他告诉记者，从街边药铺到前店后厂，再到智能化车间，企业一直在用创新寻求市场，现在又有了新的目标。
5: 我们现在做的是高品质的那个优势同源的品种，

0: 分布式三维电阻率 CT 系统样机，如今它已经迭代到第四代，攻克了全空间测量、弱信号提取、多参数成像等一批行业共性难题。以前呢，我们遇到复杂环境，往往只能避让。现在我们不仅测得了，而且还能保证测得好。技术成果用到了最需要的地方。 2020年以来，在江西等多地防汛抗洪中，团队通过应急探测、快速诊断，识别出管甬、渗流等险情1000多处，为科学抢险提供了关键依据。在资源勘查、灾害探测、重大工程建设等领域，这项技术已经累计在国内外完成应用案例300多个，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1: 团队也先后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等称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那么，我们团队就坚持把实验室建在野外，做解决真问题的真科研，把我们的科研成果真正的服务于祖国大地。万安县用好本土红色资源，深挖革命先辈廉洁家风内涵。
2: 创新廉洁文化传播载体，推动重联上节理念，入脑入心。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万安罗塘乡段，现场教学活动正在开展。
3: 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康克卿仍过着简朴的生活，家中一切都没有改变。
0: 罗塘乡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康克卿的故乡。
3: 当地深挖康克卿的廉洁家风元素，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万安罗塘乡段开展常态化现场教学，组织党员干部重温革命历史，感悟清廉家风。
4: 自觉向革命先辈看齐，带头立好家规，正好家风，管好家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守好廉洁观。
3: 当地还打造廉政文化情景党课，引导党员干部强化纪律与规矩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4: 让党员干部领悟到政绩为民的真谛，把廉洁从政的根基扎牢扎实。
5: 创新载体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动廉洁文化在基层生根发芽，浸润人心。
3: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青少年组拳击项目比赛昨天在鲁西开赛。
6: 来自全省各地的近500名青少年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奋勇拼搏。来看一组联播快讯。截止本月11号，于2021年6月正式投运的雅湖直流特高压工程已向江西电网累计输送清洁水电突破10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4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7395万吨。
3: 2026循环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在丰城举行，大会以"链动城市矿产共筑绿色循环"为主题，200多位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共同探讨城市矿产高质化开发利用、循环经济产业创新发展新路径。
6: 省农业农村厅等7部门日前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对禁限用农药兽药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
3: 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江西主场活动今天在抚州启动，现场设置易社保服务区等，为群众解答参保问题。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期间将深入社区、乡村、企业等地。 2026年中国国际滑翔伞越野竞速公开赛昨天在济南镇开幕，2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名精英选手齐聚一堂，在绿水青山之上展开空中对决，比赛将持续至10月19日。
0: 2026年全国华东区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近日在共青城市举行，华东六省一市约560名选手参赛。 比赛设10米气步枪、50米步枪三姿、50米步枪卧射三大板块，涵盖男子、女子、团体及混合团体等竞赛单元。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7: 世纪，我回来了。把新技术、新想法带回老家，家乡的土地大有可为。
1: 春播希望，秋收硕果，新时代的田野上

0: 良田稳产，乡村美丽，百姓安居，新农人扎根乡土，新产业赋能乡野，旧村落焕发新容颜，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1: 踏踏实实种地，安安稳稳过日子，这就是最好的光景。
0: 关注农业，守护农村，关爱农民，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本土新闻，
4: 新鲜直达，
3: 突发新闻，
4: 急速传递，
3: 读取，
4: 试音，
3: 下载，
4: 完成，
3: 主流声音，
4: 价值传播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今天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中国药都樟树自古有要不到樟树不齐，要不过樟树不灵的美誉。岁月流转，当地中医药产业如何前行？今天的百县百业调研行，我们走进樟树，感受药都的创新活力。
1: 我现在是在樟树市双金园艺场，身旁的农户们呢正在进行的是倒吊材纸鞘芽的嫁接工作。老把式告诉我，这项工作呢必须要在气温不低于25度的环境下进行。
2: 这就是纸鞘的芽，一定要绑紧，不能透风，不能进水，进了水这个芽就会烂掉。
3: 刘水生说，过去中药材是看天吃饭，自从建了中药气象小镇后，园艺场内的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数据，种植

0: 知天而作。
1: 现在科技重要，全部这些总线的80%提高到95%。
0: 这些年，在政府种植奖补政策的支持下，樟树已种植50多万亩药材。这些地道药材就像一块磁石，吸引了500多家药企竞相发展。
2: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入口即化，咬起来嘎嘣脆，有点像膨化食品。这个呢，就是阿胶珠。和我们日常见到的阿胶糕不一样的是，它不需要熬制。它是仁德集团最新炮制的新产品，因为方便携带、食用，备受欢迎。
0: 仁德是在张邦老字号仁德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建华是第六代传人。他告诉记者，从街边药铺到前店后厂，再到智能化车间，企业一直在用创新寻求市场，现在又有了新的目标。
3: 我们现在做的是高品质的那个优势同源的品种，这样的附加值比较高。
0: 如今像阿胶珠这样的创新产品，仁德已经有5个推向市场，还有5个同步在研发。临近中午，纳福堂制药有限公司产线依然忙碌。这是樟树第一家把中药材做成颗粒，满足大家随时养生消费需求的企业。可做颗粒不简单，得经过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多道工序。每个参数都要严格设定，才能守住药材中的有效成分。
4: 一年的话，现在是有大概700多万的科研经费投入到新品研发。我们现在有744个品种，目前全国是排名第4。
0: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20多个外地客商来企业参观考察。
5: 每一位中药配方颗粒疗效稳定，质量均一，对病人治疗疗效会更好、更稳定。
0: 在仁和集团实验室里，科研团队正开启一项经典名方现代化开发的项目，从古籍里的一碗汤药到标准化的现代颗粒剂，科研人员用现代制药技术让传承数百年的中医药古方焕发新生。不久前，这支团队耗时8年研发的清肺汤颗粒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眼下已进入大规模生产准备阶段。
6: 我们在不改动处方的前提下，推动古方的产业化，从药材基源、基准样品到制剂工艺，逐项攻关，建立特征图谱与稳定生产工艺，让老方子变成百姓放心的现代好药。
2: 大家都听说过“药不到樟树不齐”这句话，如今樟树的医药流通有80%以上都是通过我身后这一条条自动化分拣线而实现的。
7: 这个自动化生产线我们这些年一直都在使用，我们在每一个细节都力求突破创新。比如以前我们是每一箱货我们有这个自动监管码，那么现在计划到了每一盒上都有监管码，全程可以追溯。
2: 这道菜产品叫什么？
8: 玉竹蔬菜卷，它是用5行5色然后5味去调和的，比较润肺，比较适合这个秋季使用。
0: 傍晚，浓郁的药香化作烟火气，一道道精致药膳带着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百姓餐桌。调研中，记者发现，从田间种植、车间生产，再到科研攻关、智慧物流、药膳康养，中医药产业链上的每一环，樟树都在求新求变。目前，樟树中药饮片年产量占全省80%以上。医药产业集群入选省级产业集群提能升级首批试点名单。今年一至八月，樟树中医药规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17.77%。
9: 贯彻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抢抓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机遇，把中药产业放到全省大局中谋划推进，加快推动中药饮片向中成药、化药、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持续擦亮中国药都金字招牌，为建设中医药强省贡献樟树力量。
10: 请看时政要闻。
11: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九江调研。
10: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期间，2026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江西行与开局之年看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活动走进江西，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网络主播和嘉宾实地感受红土地当下的蓬勃生机。

0: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东门渡口，采访团一行与参会嘉宾被红色情景区告别深深感染。90多年前，红军将士正是从这里渡河，开启伟大长征。
1: 跨越岁月，这份忠诚与信仰依旧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也提醒着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不断传递下去。
0: 在紫山镇潭头村，大家饶有兴致参观民宿、餐饮和研学项目，并来到红军烈士后代孙官发的红色讲堂，聆听老人讲述潭头村的变迁故事。
2: 村子发展蒸蒸日上，这就是红色精神浇灌出来的幸福模样，也更加的激励着我用心讲好老区的故事，跑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走进于都县江西卫冕纺织集团数字化工厂，全自动生产线、 AI 机器人和空中智能吊挂系统高效运转，赣南小城的科技感让大家眼前一亮。
3: 参观了一些新兴的这种科技产业的这种企业，然后以及一些这种制造业，然后对我过往的认知是一种突破吧。
0: 采访团还走进南昌、吉安、景德镇等地的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和项目一线，深入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红土地上的澎湃动能。
4: 一直知道江西有好山好水，但是这一次呢，就更加了解到了江西的硬核实力，比如说半导体、显示屏、水下机器人，也特别期待湘赣携手能在中部崛起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5: 真切地感受到了江西这片红色土地上，从钢铁、半导体到专精各新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向上。我会把这些鲜活的故事带回甘肃，讲好新时代、新潮流故事。
0: 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于近期施行，分别聚焦民营经济培育发展与行政执法规范监督，共同为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供法治保障。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将在11月1号起实施，条例61条，条例厘清各方职责边界，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完善投融资支持体系，健全服务保障，
6: 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0,000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7: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九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6: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 0.8%。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 5.0%，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8: 国内首个面向算力、模型算法、智能系统与产品、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测评基准求索 4.0 版昨天正式发布。
9: 这个人工智能国家标准评测基准体系为芯片、模型等厂商提供了统一的测试流程、评测标尺，还配套电力、医疗、钢铁等真实的业务测试负载，消除不同环境下评测结果不可比的行业痛点。目前求索已经面向产业链开展多轮试点测评，在金融、电力、石油、石化等场景完成产品验证，积累了多项行业落地实践案例，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0: 求索算力、大模型、智能体、

0: 等轻量版的代码工具对外开源，方便产业快速复现评测，开展软硬件协同验证，将抽象的评测分数转化为真实选型的依据，助力人工智能技术高效落地。
1: 整套体系分为基础软硬件、模型与智能系统、安全治理、行业落地四大板块。16项测评工具覆盖从底层算力、软硬件协同、智算云、智能软件工程到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智能终端、AI 安全、行业场景的全面测评。
2: 我国首例氯胺船对船加注作业在浙江舟山完成，标志着氯胺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全链条贯通，我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
1: 船对船锚地加注，相当于在海上给巨轮搭个台，不依赖岸上专用码头卸货、待泊、绕航的路上即可完成燃料补给。本次加注的远洋巨轮吨位在21万吨级，吃水深，国内沿海多数化工品码头受水深条件限制，难以满足其靠泊要求。此次加注依托舟山、秀山东锚地水深充裕，又地处我国沿海南北航线与国际主通道的交汇要冲，成功开展了海上加注。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
3: 此前，氯胺在全球航运领域的应用仍停留在实验和小规模示范阶段。盛航永乐号顺利完成作业，标志氯胺从小规模示范走向商业化常态运营。
2: 更多消息请看一航速递。
4: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南方电网新能源装机昨天突破3亿千瓦，占各类电源总装机的 43%， 稳居第一大电源，其中风电装机8095万千瓦，光伏装机2.1亿千瓦。截至昨天10点，经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进出境车辆突破1000万辆次，今年以来，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超35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 37.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示，批准 Visa 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是落实中美经贸磋商成果的具体举措，将优化境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美国人面临自2010年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人们偿还债务的能力显著下降。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当地时间13号，两艘船只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面上遭无人机袭击，16名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天表示，将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展开沟通。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报道称，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
2: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2: 原以为那些曾经念念不忘的岁月都会替你轻描淡写，没想到一连秋风就叩开了尘封的往事，那随风而落的每一片叶子都落成了思念的诗行。秋夜微凉，总有一帧往事会在这个素静温柔的季节从初相逢的渡口款款而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秋风知我意。

原以为那些曾经念念不忘的岁月都会替你轻描淡写，没想到一连秋风就叩开了尘封的往事，那随风而落的每一片叶子都落成了思念的诗行。秋夜微凉，总有一帧往事会在这个素静温柔的季节，从初相逢的渡口款款而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秋风知我意。

有人等烟雨，有人等雨停，有人等风起，有人等花开，我也在等，等秋风将一位心心念念的旧人，将那些动人的往事送到我的眼前。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

原以为那些曾经念念不忘的岁月都会替你轻描淡写，没想到一连秋风就叩开了尘封的往事，那随风而落的每一片叶子都落成了思念的诗行。秋夜微凉，总有一帧往事会在这个素静温柔的季节，从初相逢的渡口款款而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秋风知我意。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原以为那些曾经念念不忘的岁月都会替你轻描淡写，没想到一连秋风就叩开了尘封的往事，那随风而落的每一片叶子都落成了思念的诗行。秋夜微凉，总有一帧往事会在这个素静温柔的季节从初相逢的渡口款款而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秋风知我意。

一人，经一世，念一人。不觉间，人间又是秋岁，愿枫叶有幸，爱中有因。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原以为那些曾经念念不忘的岁月都会替你轻描淡写，没想到一连秋风就叩开了尘封的往事，那随风而落的每一片叶子都落成了思念的诗行。秋夜微凉，总有一帧往事会在这个素静温柔的季节，从初相逢的渡口款款而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秋风知我意。

原以为那些曾经念念不忘的岁月都会替你轻描淡写，没想到一连秋风就扣了往事，那随风而落的每一片叶子都落成了思念的诗行。秋夜微凉，总有一帧往事会在这个素静温柔的季节从初相逢的渡口款款而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若秋风知我意。

0: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1: 上回书说到，清风山的大寨主恶淫贼火灵官张美逃走了，清风山的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带着河山的喽啰兵就归顺了汉太子刘秀。刘秀很高兴啊，这样就让王良、万修分兵一半，一半保着清风山，一半保着郭家庄。然后刘秀君臣等着两位寨主带着喽啰兵走了，君臣五个人圈马回归郭家庄。刚一进村子，全村的老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都跟着郭平夫妻就跑到刘秀马前，唰啦一下全跪下了。郭平在刘秀马前说：“千岁呀，您搭救了我们全庄之人，此恩此德无以为报，我们在您马前叩头了。”刘秀跟四位先锋官甩镫离鞍下了马，就把郭平郭老员外搀起来了。众位父老乡亲请起来吧，天下是大汉朝的天下，你们都是大汉朝的黎民百姓，我们君臣就应该保护你们，不要如此，大家快快起来。这样郭平夫妻还有村中的老百姓才起来。刘秀就安慰这些老百姓：“众位父老，你们放心吧，张梅已然逃走了，我看他绝不敢轻易回来，即便是他跑回来，你们也放心。现在清风山的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都是好人，愿意率领所有的喽啰兵弃暗投明，给我大汉朝出力报效。孤已然命他们两个人暂时带着兵回山安排，然后呢，让他们两个人分兵，一个人保护山寨，一个人来保护咱们郭家庄全村的男女老少，你们今后就安然度日吧。”郭家庄的老百姓一听，高高兴兴各自回家了。这样刘秀君臣就来到了郭平家门前，郭家的仆人就把五匹马接过去。五匹马呢，有人刷印喂遛，君臣五个人有郭老员外陪着，就走进郭宅，在大厅里落座了。这回郭平夫妻可不敢落座了，这是汉太子啊，所以老两口子在旁边站着。刘秀就跟郭平说：“郭员外，请你再给我们准备一顿早饭，我们吃完了就得走，马上到三江去请兵，得解昆阳之围。”“千岁，您放心，我马上派人去预备。”这样郭平就让家人准备酒宴。这郭老安人呢，就跟刘秀说了：“千岁呀，您几位搭救我郭家满门，此恩此德是无以为报，叫我的女儿出来拜谢恩人。”哎呀，刘秀急忙摆手：“不必让令爱出来拜谢了，她是个闺阁弱女，抛头露面，多有不便，心道而已。这位郭老安人一定让女儿出来拜谢刘秀，千岁，请您稍后片刻吧。”老安人直接就奔后院去叫他的女

时间不大，就听见院子里有女人说话的声音，大概是这位郭小姐来了。马武一想，这位小姐长得这么好看，我这红胡子蓝靛脸要把人小姐吓着可就麻烦了。得了，马武一转身来了个脸朝墙。这姚琪呢，他向来就怕见女人，干脆啊，我索性给他个墙朝脸吧。这杜茂一看姚琪马武这样，还以为不看女人是对的呢，他一转身脸也冲着墙了。陈鹏这么一瞧，这倒不错呀，我要再一脸朝墙啊，就剩下主公一个人了。陈鹏只好不转身陪着刘秀。这时候脚步声音响，两个丫鬟一个婆子搀扶着郭小姐进了大厅了。刘秀抬头这么一看，哎呀，这位郭小姐长得确实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只见她青丝发，巧挽盘龙髻，两道眉如春柳，杏核眼而露，悬胆鼻子樱桃口，耳挂金环坠玉钩，藕和藕翠挽袖，外罩罗衫楼外楼，心灵杏秀，美天仙比她还要丑啊。月殿嫦娥看见这位郭小姐也得含羞啊，这位小姐真是太美了，说不尽的体态温柔，万种的风流。郭小姐来到汉太子刘秀的面前，飘飘下拜，那女拜见千岁。刘秀两只眼睛看直了，心说这位小姐这么貌美，难怪这个恶淫贼张美看了她就要霸占她呀。是啊，自古以来英雄爱美人呐。想当初周幽王宠褒姒，殷纣王宠妲己，吴王宠西施，这妲己、褒姒、西施全都是倾国倾城之色。哎呀，这些人是亡国之物，可怕又可爱呀。刘秀心里想这几位古人，没想到他这么一想不要紧，旁边站着的三路先锋官陈鹏还有郭平夫妻全都错会了意了，以为汉太子刘秀对郭小姐有意了。也别说，这位小姐长得太美了。陈鹏在旁边就跟刘秀说，千岁，郭小姐在这给您磕头了啊，郭老员外请令爱回避吧。郭平夫妻说了一声遵命，丫鬟就搀起了郭小姐出离了前厅，回归后院了。这时候郭老安人就看了郭平一眼，郭员外点了点头，老两口子心照不宣了。郭员外就走到陈鹏的身边，陈将军，请您随我出来一趟。陈鹏就跟着郭平郭老员外出了大厅，来到院子，然后上西屋落座了。员外，您找我有事吗？陈将军，我有一件事情相求，不知道陈将军能不能出力。郭员外，有什么事您就说吧，只要我陈鹏能办得到的，我一定帮忙。陈将军啊，我们全家老幼蒙您君臣几位搭救，使我们死中得活，无以为报啊。您看我的女儿现在还没有许配人家呀，我夫妻愿意把小女许配给千岁以报圣恩，不知道陈将军能不能预成此事。陈鹏一听，陈鹏想了想，郭员外，这件事呢，我陈鹏倒是能办，只不过有件事情要跟郭员外您说清楚了，因为我家主公已然有了妻室，老员外如果愿意让令爱作为我家千岁的偏室，那么我就可以跟我家主公商议商议。啊，好吧，陈将军，

我可不是希望我的女儿将来选入正宫，只要是报答了千岁的大恩，将来为妃为嫔，任凭我女儿的命运了。好吧，既然郭老员外愿意，我现在就去跟千岁商议。岑庞出了西屋，回到了正厅，就跟刘秀说：“千岁，郭员外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千岁为王妃，以报圣恩，不知千岁之意如何？”刘秀看着岑庞，把头一低，是沉思不语。旁边的姚琦、马武、杜茂全都听见了，一看刘秀不说话，那就是愿意了。这三人一看岑庞，岑庞一努嘴，四位先锋官就给刘秀跪下了，哎，给千岁道喜。刘秀呢也就点头答应了。这样岑庞就跟郭平、郭老员外说清楚了。郭平又跟岑庞说：“岑将军，你们君臣为国勤劳，王莽一日不灭，你们就一日难安。既然这样了，我就请求你们君臣在这儿再耽搁两天，请千岁跟我的小女拜堂成亲之后你们再走，即便是三年五载不回来，我也就放了心了。”岑庞一听愣了，为什么三江请兵要紧呢？哎呀，郭员外，这件事得容我跟我家主公商议商议。岑庞又回到厅中，就跟刘秀禀明了郭老员外的意思，要等刘秀跟郭小姐拜堂成亲之后再走。刘秀当然得跟姚琦、马武、岑庞、杜茂四位先锋官商议，四位先锋官哪能不顺水推舟啊？哎，那好，哎，千岁，咱们就耽搁两日。这样当天用完了晚饭，郭平全家忙着收拾洞房，丫鬟们搀扶着郭小姐就跟刘秀拜了天地，同入洞房。过了三天，刘秀君臣收拾起身，在临走的时候，刘秀就嘱咐郭平：如果清风山两位寨主王良、万秀的军粮要接济不上，你要想办法接济他们，等孤家请兵回来再把他们带走。千岁，您就放心，这件事全都包在我的身上。刘秀君臣五个人身穿便服，把衣服铠甲全都包好了，放在入套之内，就在门前上了马。郭平跟全村老百姓一直把刘秀君臣五个人送到村口，刘秀才让郭平带着全村百姓回村。老百姓回去了，君臣五个人出了村子，到了村外，王良迎头拜倒在刘秀马前。刘秀用手一指：王良，你起来吧，你跟万修两个人好好保护这一方的百姓，将来孤家从三江请兵回来，一定带你们回归昆阳。你们要是缺粮食缺饷了没有关系，可跟本庄郭员外借用。王良说了一声遵旨，然后站起身形闪在一旁。这样刘秀带着四先锋就离了郭家庄，催马上了大道，够奔三江。这一路上急行急走，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一天就到了三江口了。刘秀就跟四位先锋说：你们呐，得想办法先打听打听三江的事情，咱们是头一回来，这儿的情况咱们一点也不知道。好吧，千岁，你们几位稍后片刻，容我去打探清楚。正说着话呢，就看见正南方走过来两位老人，看岁数都有六七十岁了，身上背着包裹，好像是急忙赶路的样。刘秀几个人下了马，岑庞就把马交给杜茂，抢行几步就迎上这两位老人。岑庞抱拳十里，拜见二位老人家。两位老人站住了，上下打量看岑庞：你不是此地人吧？是不是问路啊？啊，二位老人家，正是问路，我要往三江，请问走哪条路好呢？两位老人用手往南一指：这位客官，往南不到三里地就是三江口了，过了三江口就是松江、庐江、钱塘江的

大道了。好，多谢二位老人。陈鹏就把声音压低了。二位老人家，有件事情我跟您打听打听，这三江是不是归大汉的三江王刘霞所管呢？这两位老人听陈鹏这么一问，往四下看了看，没有别人，就跟陈鹏说，告诉你，这三江不归老王刘霞管了。陈鹏一愣啊，二位老人，这三江归何人所管？哎呦，这个你就不用问了，你赶紧走你的路吧。这两位老人说完话，迈步往前就走。陈鹏觉得这件事情可疑呀，听老人的话，看老人的态度，这话中是有话呀。陈鹏就追上去了，迎到老人面前，抱拳拱手，二位老人请留步，今天我把实情告诉二位老人家，我姓陈，叫陈鹏，在汉太子殿下驾前称臣，官拜三路先锋之职。说到这儿，陈鹏用手一指刘秀，摇起马虎兜帽，二位老人家您看，那边那几个人也是汉营的先锋官，我们是过江来找三江老王刘霞有事的，不知三江老王爷还在不在人世，望二位老人明白指示，我们绝无歹意呀。两位老人又看了看陈鹏，再看看摇旗马舞杜茂跟刘秀，

民等地离这国都太远了。在汉哀帝在位的时候，哀帝传下旨意，就命大汉宗亲刘霞为三江王，镇守三江，监管百越八民。这外镇的藩王就属三江王的势力最大了。这位三江王刘霞为人耿直，自从出镇藩王以来，任用贤能，正清吏治，爱民有德，颇得民心。刘霞管着八个府，100多个县，上江、中江、下江、三江，各路的大将还有文武官员得有200-300人，这些人全都忠心任事。没想到哀帝驾崩之后，平帝继位了，王莽专权秉政。后来王莽弑君篡位，三江王刘霞就召集三江文武官员，跟这些文武官员说，王莽篡位了，咱们必须在东南方保存实力，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抓住机会兵伐中原，灭国贼王莽。这样三江的文武官员都愿意服从三江王刘霞的指挥。所以说王莽虽然篡位得了天下，但是东南方仍然归大汉所有，三江王一直没有归附王莽。三江王刘霞就命李福同为大都督，统管三峡的兵将，李叔业为副都督，李福志为上江都督，石成玉为中江都督，任明为下江都督，每人管着20000水军，八个太守每人带兵30000，这样就可以养精蓄锐，三江的势力是越来越雄厚，而且有三江之险是进可取退可守的好地方。王莽是不甘心呐，几次派兵将兵伐三江，想灭了刘霞，但是因为王莽的兵将不习水战，就被三江汉兵水旱两路人马战败了好几次，王莽得不到三江，也就只好不要了。三江的人马号称铁甲军，使王莽的兵将不敢正目而视。没想到在王莽篡位的10年之后，老王刘霞有病了。一个是他经常为国事担忧，再说为了三江保存实力，为了灭王莽，老王刘霞终日不得安闲。虽然经大夫调治，但是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一年老王刘霞病至垂危，就把大都督李福同请来。李福同上前施礼，问过病体之后，就问老王刘霞，千岁，您将臣召来有什么事情？老王刘霞看了看自己的儿子殿下刘鼐，就跟李福同说，李都督啊，我大汉国运不幸，奸臣王莽弑君篡位，孤本应当恢复汉室江山，讨灭王莽。哎呀，没想到人生叵测，我年迈多病啊，身体羸弱，不能如愿。现在国贼未除，江山未复，哭就要辞别人世了。望求大都督在孤死之后，辅佐殿下承继三江王位。你们要继承我刘霞之志，若能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我在九泉之下也甘心瞑目了。这个李福同一听，赶紧跪倒在病榻之前，哎，千岁万安，臣绝无二志，倘若老王驾崩，臣必忠心辅佐殿下承继三江王位，恢复汉室。老王刘霞点了点头，就让儿子殿下刘鼐给李福同磕头，拜谢他忠臣不二。李福同是慌忙还礼，就这样老王刘霞宴驾归西了。老王爷驾崩了，李福同就率领三江文武官员举哀办事，先发丧后办国事。没想到把老王刘霞埋葬之后，李福同没保殿下刘鼐承继三江王位，他仗着兵权在手想弑君篡位，但是李福同也害怕呀，

0: 虽然说三江文武官员中有不少他已然被召为心腹了，但是三江的忠臣很多呀，人心不一，事情难办。所以说李福同就诈说老王千岁有一命，说殿下刘乃懦弱无能，叫我李福同先为三江王，等殿下刘乃再长几岁有了经验了，再把三江的事业归还给殿下刘乃，这样李福同就暂时继位自立三江王了。等他继了位之后，马上封他兄弟李福志为上江王兼上江都督，封李叔业为三江大都督，康虎为副都督，曹德安为上江水军都督，王金为中江水军都督，石成玉调成了下江水军都督，其余的文武官员全都不动。李福同为了遮掩外人耳目，就让刘乃为下江王，说什么让他先当下江王，当当试试，好积攒经验，如果刘乃能够治理好下江，然后就把三江事业还给他。这样呢，刘乃呢就当了下江王了。李福同呢说自己遵照老王的遗命，替殿下刘乃管辖三江的文武，这么一来三江事业就归了李福同了。这个刘乃呢到了下江了，刘乃也真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李福同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不敢反抗李福同。面对这种情况，留守君臣到底怎么办，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五人到三江请兵，没想到到了三江口，遇见三江的两个老民。陈鹏一打听，才知道三江发生了变化。三江老王刘霞已然死了，他手下大都督李福同篡了位了，把殿下刘乃轰到了下江，说让刘乃呢先锻炼锻炼，当几年下江王，当好了再扶保他承继三江王位。这个刘乃呀，是个懦弱无能的人，太老实了，在李福同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所以就带着王妃还有两个儿子，殿下刘植跟刘龙，丫鬟婆妇王冠和家将，又打中江城起身，都到了下江。刘乃到了下江之后，就在下江

0: 相忍了。现在留守君臣前来搬兵，还以为三江归三江老王刘霞所管呢。如果老王刘霞真在世，那么留守搬兵肯定一去就能够成功。可是现在不成了，三江事业被奸臣李福通给霸占了，陈鹏能不愣吗？这样一来，不但到三江搬兵没有指望，如果让奸臣李福通知道我们君臣五个人来了，恐怕还会有杀身之祸呀。陈鹏在这一愣，这两位老人就跟陈鹏说：“将军啊，我们可走了，这件事儿您可要酌量行事。”哎呀，多谢二位老人。两位老人走了，陈鹏只好回到刘秀面前，就把三江大都督李福同夺取了三江事业，让殿下刘乃为下江王的事情详细禀明了。刘秀几个人一跺脚就为了难了，顾家早知如此就不来了，如今已然到了这儿，前进搬不了救兵，后退难回昆阳，真是急死我呀。马武这么一听，哎呀，千岁没办法，我们回昆阳杀进重围，见了邓元帅，告诉他吹灯散火，各奔他方。这四先锋杜茂在旁边是一言不发，尤其听马武这么一说，把眼睛一瞪，马武啊，你怎么胡说呀？吹灯散火这叫什么话呀？啊，咱们过了三江口去看看下江王刘乃，有什么话见了下江王刘乃再说，难道说咱们君臣还怕龙潭虎穴吗？两位老人家也许是道听途说，不能全信，我拆东补西，赊欠的债主是天天堵门，急得我没办法。你看，我把府里的桌椅全卖了，这男仆人女仆人看我穷得这样，全都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都走了。说到这儿，殿下刘乃用手一指旁边这个人，也就是刚才出去迎接陈鹏这个人，就剩下这个赤胆忠心的李王官跟着我挨冻受饿，我们君臣没上顿没下顿，苦度光阴，就靠着拆卸门窗卖劈柴度日，把这王府里的门窗全都卖尽了，花园里的花盆全都卖没了，从昨天到今天水米都没打牙呀，饿得我的肚子一个劲儿的叫唤，哎呀，惨呐！说到这儿，殿下刘乃再也说不下去了，是泪如雨下。刘秀跟四位先锋官一看，他们君臣也实在太可怜了，也不忍心再往下听了。刘秀由打兜囊中取出一锭银子，约有四两多重，就交给了李王官。你呀，赶紧拿这银子置办酒饭，你我君臣好饱餐一顿，有什么话吃饱了再说吧。
1: 谢千岁。
0: 这个王官李禄接过银子，用手掂了掂，然后搁在嘴里头，用牙使劲咬了三口。
1: 不假是银子，嘿，姚琦心说
0: 他可能让人冤怕了，银子到手了还试试真假。王官李禄拿着这锭银子刚要下银安殿去置买东西预备酒饭，就在这时候，王府的西边一阵大乱，叨叨叨，大炮就响了三声。下江王刘乃跟王官李禄听见炮响，吓得站着嘚嘚嘚嘚嘚嘚嘚，就剩下哆嗦了，是抖衣而颤，惊恐万分。刘秀就问呐：“皇兄啊，你怎么吓得这样啊？”
1: 哎呀，玉帝呀，扑通，好家伙，
0: 这刘乃吓得坐在地下了，刘秀赶紧把他搀起来了。皇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玉帝呀，坏了，这个奸臣化面阎王李福同来了，你们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吧，要是让他看见你们， 他不会信你们是来看。

0: 盼望我的。倘若不测，你们还有性命之忧啊，快躲开吧。刘秀一想，在人家势力范围之内，不能再给刘奈惹下麻烦了，干脆躲避一下吧。这样五个人赶紧站起来离开了银安殿，就把马拉到银安殿后拴起来了，然后每个人从马上各自摘下一支单鞭，就到了东房里头隐藏起来了。君臣想在暗中看看这花面阎王李福同到底是什么样。这东房的门窗呢，全都让刘奈拆着卖了，要躲藏还真不太容易。只是窗台这儿呢是砖的，还能挡得住人。君臣五人就在窗台后头一蹲，往外看，看得还挺清楚，因为这窗台已然塌了。这是王冠李禄用碎砖堆起来的，也没和泥，所以顺着砖缝往外看，能看得很清楚。没有多大的功夫，就听王府外头一阵人欢马叫，跟着腾腾腾，有一个人从府门外进来了，势如奔马，声如巨雷，甲叶哗楞楞直响，这脚步透着沉重。刘秀君臣五个人在暗中观瞧，就瞧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好大个脑袋了，扇子面的身子挺宽，膀大三挺，身体十分魁梧，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九吞八叉，肋甲四套，九股攒成，系着蝴蝶扣，内衬一件绿缎色蟒征袍，锦簇簇花绒绕，蟒分身龙探爪，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足有冰盘大小，身背后葫芦金顶八杆绿缎色护背旗，上绣金龙火焰，石门带一掌宽，三环套也搭钩，肋侠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紫金石件，紫金通口，大红绒绳的灯笼穗与他为龙鳞片片，两扇绿缎子软战裙，足下是虎头战靴。再往这人脸上一看，好凶了，白脸膛，满脸的黑痣红痣，就像个大花脸，这就是花面阎王李福同。刘秀君臣到底如何对待李福同，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俗话叫不可同日而语，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一件事情或者是两件事情不能放在同一时间来讨论，表示不能相提并论，互相的比较。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其中又包含了怎样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战国时期啊，一共有七个主要的国家，分别是齐国、楚国、秦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到了战国中后期啊，秦国日渐强大，想要吞并其他的六国。苏秦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不断地奔走于秦国以外的六个国家，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地对抗秦国。在赵国游说的时候啊，苏秦呢就遇到了一些挫折，先后去了两次，第二次才得到赵国国君的接见。苏秦抓住机会向赵国的国君呢分析了赵国所面临的不利处境。他说，大王啊，赵国如果与秦国和齐国打仗，那么百姓啊一定会遭殃，如果联合齐国或者是秦国，他们一定会借机削弱韩国和魏国。韩魏赵三国位于秦国和齐国之间，如果韩魏两国实力被削弱了，那么赵国就会孤立无援。听到苏秦的分析啊，赵国国君非常的赞同。苏秦又说，其实大王也不必过分担忧，因为赵国有连绵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军队，粮草充足，地理位置也好，现在对赵国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如果秦国抢先一步打败了相对弱小的魏国和韩国，那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国君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周游了六国，做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六国的实力加在一起要远远地大于秦国，只要六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就可以击败秦国。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六国都臣服于秦国，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呢？赵国的国君觉得苏秦的分析啊很有道理，就给了他很多的路费，让苏秦去其他国家继续的游说。苏秦说的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不可同日而语这句俗话的由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诗词，你会发现人的一生都藏在诗词里了。听众朋友，有一些诗词呢，年少不知其意，读懂之后啊，可以说是泪流满面。我最有感触的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他写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病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时间永远是最好的老师，他告诉你成长的苦痛，教会你人生的哲理。也许年少时我们还不懂，长大后再回头看，泪流满面。送别过亲爱的人，才知道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隽永深情。相知千里两地睽违，才知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人生凄凉。相思难几九曲回肠，才明白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的惆怅暗伤。有不可放手之事，才知道修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结梦感愧悔悟。尝过孤独的滋味，才能够体会关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孤独凄凉。失去过所爱之人，才知道伤心池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追悔莫及。走过岁月的沧桑，才明白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世事变幻。经历过爱情的蓬勃与变幻，才体味到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相思成灰被世人抛弃后，才懂得千山鸟飞绝万径

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千万孤独。被人轻视过才会明白，时人见我横书钓，文鱼大言皆冷笑的辛酸苦闷。离乡越久才会懂得，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的辛酸感慨。真切地想念过一个人，才知晓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的坐立不安。一个人喝过酒才会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寂忧愁。没有独守空房，不会明白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回家别忘了打照面。听众朋友，中国有个传统啊，就是回家了别忘打照面，这叫反壁面，它出自《弟子规》，跟出壁告啊是相对应的，一个说是出门，一个说是进门。那什么叫反壁面呢？简单点说啊，就是您从外面回来，要跟长辈或者是家里其他的成员啊打个照面。这个照面的含义呢，是告诉他们我平安无事，请您放心。为什么出门之前呢要说一声，回家的时候也要面告呢？原来这里呢是有微妙的区别的。您在出门前呢是跟长辈或者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知道您出门前的情况，但是您从外面回来就不一样了，因为您在外面会遇到什么情况家里人并不知道。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出门办事会万无一失，所以从外面回来之后呢，要跟长辈打个照面，当面验证一下自己没事儿。父母的舔犊之情啊，往往体现在日常的牵挂当中，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儿童和少年，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往往会被父母牵挂，所以反壁面呢，也意味着让自己的父母放心。反壁面这种规矩啊，恐怕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从小父母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规矩啊，常常被人忽视了。尤其是当您忙起来的时候啊，往往会来去匆匆，进出随意。虽然家里有父母，办公室里有同事，可是您呢却视而不见，见而不语，让人感到您目中无人。其实这并不是要费很大功夫的事儿，反壁面只是您跟长辈打个招呼，说句话的事，这有什么难的呢？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如果您做了，就显得您懂事儿、懂理儿，不是目中无人，而且是心中有人，自然会被人高看。您说何乐而不为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近朱者赤，人和人之间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心和心之间观念是慢慢渗透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和谁在一起，这个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接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插这么一句，不单是为孙祥讨个公道，同时还要告诉大家，那些以直言敢谏留名青史的御史们，绝对不能一概论治。说起御史，大家可能会想起那些打死不低头、直言不讳的伟大人物。其实明代言官中有很多人品行极端恶劣，纯粹是为名而骂，为骂而骂。这种败类言官并不少见。那么在后边的历史中呢，我们还会认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并揭开他们脸上的面纱，显示他们的丑陋真面目。言官的问题以后再谈，还是先来看一看风雨中飘摇不定的大明帝国吧。紫金关是京城的门户，此关被破，震惊了京城，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京城从此将无险可守。
1: 正统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北京城头上的士兵正在巡哨，突然满天的尘土呼啸而来，随后传来的是急促的马蹄声和叫喊声。出人意料的是，城防士兵们并不惊慌，反而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因为他们都十分清楚来的是什么人，以及来干什么。该来的迟早会来的。城外瓦剌军主营，野先的情绪已经高涨到了极点。两个多月前，他在土堡击溃了明军20万大军，立下不朽奇功，还活捉了明朝皇帝。事后他才知道，这20万大军已经是明朝的最精锐部队。既然明军最强部队都被自己轻易打垮，所谓的三大营也已经全军覆没，明朝还有什么？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

0: 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2: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3: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5: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6: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

0: 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

0: 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

0: 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羊羊羊。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2026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昨晚公布，我国四处水利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1: 昨夜今晨，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24小时内发动42次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新的侵略。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5年同期最快，九月进出口首破50000亿元，哪些新动能撑起我国外贸加速度？
0: 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1: 网传流量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开庭，乌克兰男子受审。记者直击，首场庭审揭开哪些新内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称，已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还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还宣布，已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再了解其他方面，纽约股市3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18.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14号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

0: 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体育方面，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工程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3: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目前沙特对此暂无回应。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正在螺旋式升级。
4: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3: 那么随着冲突升级，未来局势关键变量在于哪几点？牛新春认为，
4: 未来一段时期，一方面是沙特这一方面的防空能力到底能不能提高，就是未来几天如果说也门胡塞武装还不断的对机场或者其他沙特重要设施的袭击都击中目标了，这对沙特来说压力就很大，沙特进一步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就很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沙特这方面最近向美国球员、向欧洲球员、向土耳其、巴基斯坦球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质性的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最近几天美国方面的态度有所变化，美国说正在考虑有可能会加入，所以美国会不会加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自2024年以来，他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2: 哈克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包括联合国、国际和本国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一起走进甘肃迭部，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5: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

0: 的意思，就译俄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高吉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1: 家里的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人100个、200多，请客也得住，养鱼也得住。哦，真的，30个猪，那玉米一点玉米。
2: 哦，玉米地上午吃，然后下午打扫，旧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得。
1: 忙着你，这是我的菜。
0: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
1: 村子里面人全部跑上去了，那他们会怕了，部队他们人多嘛。我们爷爷开着毛主席他们就是人好着呢，人不巧啊，那我们爷爷慢慢的身上回来了，回来了，部队他们在门口，他们等着你，
2: 在门口没进来是吧？
1: 没进来嘛。那我们爷爷说是，那你们进来，你们好人，这吃饭，喝茶，
2: 喝茶，
1: 搁大饭吃了。咱们以为说这开会呢，毛主席住在楼上，住了3天。那厨房他们自己拿去了吗？
0: 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吉，也就是俄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3: 喇子是山脊吗？喇子口，山脊上的口子。
4: 长征地理名片。
5: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岷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川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喇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6: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喇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0: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喇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部县党史限制办副主任何文：
6: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 就是碉堡群，就有很多碉堡，还有就是修筑的这个三角工事，还有军需库，可能弹孔也有，然后被分寝室的也有吧。
0: 陡峭山崖上的弹孔密密麻麻，清晰可见的弹痕记录着腊子口之战炮火的激烈。
6: 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0: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腊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6: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0: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腊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6: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6: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0: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腊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6: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腊子口。
0: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腊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
7: 我的父亲是从四川巴中县的，出自1918年，1933年参加红军。
1: 云南回族的红军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就到云南的时候，他就从大街上就跟上部队过来的。当时14岁，参军的时候比他小的还多得很。说我父亲就一直叫我桂兰，桂兰叫我赵桂兰，是我姑姑的名字，我爸爸给我取的是他妹妹的名字，他可能想家了啊。
0: 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腊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扎根呢，扎根呢就是吃虾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
0: 呀，共有27届。
2: 这个充电桩是新弄的吗？
0: 从去年年跟前装的，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太多，以后没这个不方便。你好，小乐。
3: 来了。
0: 打开窗纱。
3: 明白，打开窗纱。
1: 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庆客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一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啊、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生意好一点？能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生意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额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

0: 行进作战了5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腊子口到扎尕那。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腊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腊子口到扎尕那的文旅片区。
1: 以前是我们光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是想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去这么去的人特别多。那时候没机会呀，养牛的话收入不算太高，但是日常要把这个离不开这个牛羊呢啊。
0: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打起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2: 这得到果园里面去了，
3: 我果园大，我一百多亩地。
4: 二同比增长7.2%，M1同比增长3.2%，与 M1的剪刀差走扩至4%。通俗解释，剪刀差拉大，意味着资金没有充分活起来。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这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勾勒了当前的现状是总量充足的，资金结构在变，企业借钱渠道更多元，挑战在于怎么让这些钱真正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年来，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超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
7: 当开票即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也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何还屡禁不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6: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8: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6: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8: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 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

0: 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2: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3: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4: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在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个人都这种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1: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5: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视线转向德国，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当地时间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嫌疑犯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金晨发回的报道。
8: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1和北溪2管道的破坏行动。在14号的庭审中，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庭审当天，法院外举行了不同立场的抗议活动，其中德国社会正义与经济理性联盟汉堡分部组织集会，要求进一步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幕后责任，呼吁德国政府就事件涉及的政治问题作出解释。该组织认为，仅仅审理一名涉嫌参与行动的人员并不足以回答这起事件背后更广泛的政治疑问。该组织汉堡分部主席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公众一方面希望真相能够尽快大白，另一方面也担心调查可能将责任归咎于某个特定群体，而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最终仍然逍遥法外。这次在汉堡的庭审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德国国内围绕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政治争论。目前德国国内已经存在要求重新审视对乌军事援助的声音。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开庭后， 如果庭审披露更多涉及乌克兰方面的线索，这些政治力量可能会借此要求德国政府做出解释，甚至将案件与对乌援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随着庭审的推进，案件的影响可能从法庭延伸到德国议会和公共舆论场，未来也可能对德国的对乌政策产生影响。
0: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0月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他还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宣判结果，德国政府将尊重司法程序，等待法院作出判决。
7: 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0: 据了解，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这场庭审为何引发广泛关注，又将如何搅动俄乌谈判进程及欧洲地缘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0: 各方面的压力呢，就是说你必须得有个说法了，因为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个案子啊，我觉得庭审呢也会持续很长时间啊，因为涉及到不光是法律层面就很复杂，还有涉及到国际政治、大国关系和俄乌关系，主要是政治的因素更多一点。
1: 英国媒体分析称，北溪事件的调查和审理让德国政府在外交和政治层面陷入难堪，因为德方在俄乌冲突中坚定支持乌克兰，而调查显示乌方与北溪管道被炸有关联。当问及俄方对这场审判有何期待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希望查明实施者以及幕后主使的身份。他同时内涵道，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谁，想必大家心里都有数。在丁小新看来，俄罗斯可能借庭审掀起舆论攻势。
0: 俄罗斯呢，从这个管道爆炸之日起就一再的坚持啊，就是要查明真相。那么俄罗斯借这个事儿呢，应该会掀起一波的这个舆论攻势，就是说毕竟这个北溪管道呢是属于民用设施能源管道，尤其是在这个俄乌冲突仍然处于僵局啊，俄乌和谈呢处于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特别是美国呢又最近和俄罗斯达成了一个柴油协议，不断的加大对乌克兰施压的时候，我觉得俄罗斯可能会用这个案件来分化欧洲啊，就是欧洲实际上现在也处于一个比较难的阶段，就是这个能源价格高企啊，民生也受到了影响。
1: 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说，乌方对这场审判不抱期待。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北溪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丁小新观察，此案短期内不至于影响欧洲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0: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无偿援助啊，只是提供武器和情报支持。现在援助乌克兰的最坚定的就是欧洲啊，其中在欧洲国家里面，德国是援助额最多的。尽管可能会有比如说德国的这些极右或者极左的政治势力会把这个事儿和乌克兰军事啊经济援助挂钩啊，但是目前德国政府的立场呢啊还是应该是坚定的要挺乌克兰，因为德国已经明白，就是说即便这条管道可能不炸，德国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关系呢也会因为俄乌冲突而破裂。
1: 北溪管道系统是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前，俄罗斯天然气在德国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升级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关系急剧恶化，天然气供应和价格问题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管道爆炸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
2: 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在丰城举行，200多位行业专家、企业代表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城市矿产高质化开发利用、循环经济产业创新发展新路径。鹰潭市13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同心同行小程序正式上线。该程序今年6月启动试运行，目前先面向网约配送员试点，注册骑手470余人。后续将扩展至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小程序设服务、治理两大板块，可以实现骑手扫码通行、查询、暖心驿站、提供法律援助、技能培训等一站式服务。近日，鹰潭渔江眼镜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组织辖区10多家重点企业以渔江眼镜区域品牌集体亮相东盟泰国国际眼镜展，吸引众多境外客商咨询洽谈。近日，交通运输部和公安部联合公布2025年度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管理精细化提升精品工程典型案例。我省的 S41 定宁高速公路和 G238 线安远龙部至顿界十段公路成功入选。今年6月，新余市启动老旧小区燃气管道更新改造工作，截至8月底，已经累计完成燃气管道管网改造115公里，完成户内燃气设施改造约2.3万户。乐平市近日组织开展中道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进一步普及机收减损标准化作业技术，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